0: 到文迈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迈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3: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4: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5: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4: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6: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7: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4: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8: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4: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近期呢温度偏高，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2: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3: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2: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4: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2: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推出。来关注，按照相关批复文件，施工单位对邢台市国道G340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的起止桩号是为447公里400米至462公里610米段，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10月2号。那在施工期间，大家要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

0: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9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2110。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周六，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来关注邢台，今天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4度，大家在出行之前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欢迎您在每天上午9:05至9:55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业协会与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文龙，您可以关注节目的更多信息，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今天是8月1号建军节，那我们也有幸邀请到了邢台房地产业协会专职秘书长，来有请我们贾秘和大家首先打个招呼吧。
1: 好，文龙好，听众朋友们好，以及我们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的，非常欢迎贾秘来到直播间。其实在今天呢，贾秘来到直播间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对吧？这样的一件事情呢，也是我们房地产业协会筹备了好久，那在今天呢就要正式跟大家来见面。
1: 嗯，是的，因为咱刚才文龙也讲到了，今天是我们这个最可爱的人的节日。就是感觉到特别的，我们有今天能够坐在这儿这么安稳啊，以及这个咱们美好的生活啊，都是由我们可爱人的人而守护而来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这个月份呢就启动了这个拥军的安居月。那我们这次的这个主题呢就叫报家报锅有你安家有我。
0: 是的，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
1: 对呢，
0: 那八一建军节之际，邢台市现役退役军人军属呢也会收到一份安家礼。按照全市促进消费的相关工作部署，在政府行业管理部门的统筹协调与工作支持下，由邢台房地产业协会组织实施以报国有你安家有我为主题的拥军安居活动月也在今天正式启动，一直会持续到8月31号。那全市的现役退役军人及家庭可以在活动参与楼盘以及中介机构来购房，享受房款直减8100元，车位是8折，二手房中介费减半等专属优惠。那在这儿的话，想问一下贾秘，像我们推出拥军安居月活动的这个初衷是什么呢？可以跟大家来简单的分享一下。
1: 有两个方面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按照这个全市的促消费相关的一个工作部署来做就行业行为。那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在政府行业管理部门的这个统筹协调下，我们要安排这项工作。这也是我们对于我们这个刚才主持人讲到的我们这个军人的专属的一个

0: 一个动作，那同时也是我们促进我们邢台市房地产行业的一个促消费的一个动作啊。
1: 嗯，
0: 这是在这个大的一个全市促消费的一个相关工作的安排部署下展开的其中一条，这个对于涉及到地产相关的。嗯，那因为这是一大块领域啊，跟其他的消费它不太同，所以这个是在我们政府的职能部门协调这个下来开展的。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作为我们行业协会，嗯，也有在这样的这个重要的这个节日里，那我们所有的有这种社会责任感，嗯，这样企业家他们也想能够为我们的可爱的这些人能够做一些什么啊，所以对于我们整体的安家置业方面也给出了这个专属的优惠政策，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能够给我们军人提供专属的绿色的服务通道。
1: 是的，那我也了解到这次活动呢是由市住建局来推出的，也是我们邢台市购房意向登记码啊，来作为唯一的报名通道。
0: 对，
1: 不管是退役还是现役军人及家庭呢，来扫码登记就可以享受到这次的专属购房优惠。
0: 是啊，
1: 那这是我们邢台市呢首次面向军人及军属来开展的定向的住房优惠活动，来以此致敬最可爱的人，助力军人军属圆梦安居。其实呢，我也了解到，我们就是参与进来的话是很轻松的、很方便的。那在这儿的话，也请我们贾秘跟大家来简单的分享一下，我们怎么能够很轻松的享受这项非常实惠和优惠的活动呢？
0: 嗯，很方便哈。这个方便到什么程度？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所就是这次的唯一的这个通道就是我们邢台市的购房意向码。那这个邢台市购房意向码呢，是咱们住建局在今年这个整体第就是首次发布的，也是这个其实在整体的这个房地产行业领域也是首次推出这样的一个住建局的这样的一个购房意向码。那这个码呢，除了我们这次像通过这个码来报名之外，我们这个所有的也是正好也借这个机会，也让所有的消费者能够知道我们这个有购房需求的消费者能够知道通过什么样的路径能够真正的选好房。那我们这个码呢，主要就针对选房，大家只要有购房意向的就可以扫我们这个码关注啊。那有可能是我今天不买房啊，或者我今年不买房，但是我明年有可能有计划啊，或者我近期有计划。只要您报名，在这个登记通知入的这个登记的二维码上，把你的信息
1: 填写好、嗯，
0: 由我们就协会的专门的受住建局委托的工作人员，专门的给您做专项定向的服务啊。这个当然也不会说因为这个大家尽可能放心，就是在电话号码或者我们的信息不会出现这个泄露啊，我们都是专属的工作人员一对一的来为大家服务，也不会让大家觉着呀，所有这个电话是不是扫了以后这个会有好多的这个骚扰电话呀，这个也放心，我们绝对不会。这我们首先我们这个工作开展了有将近几个小半就是半年多的时间了，
1: 有一段时间了。
0: 对，那这个工作呢，我们展开，只要是第一时间扫码的话，我们在24小时内，我们就会做出回访的一个动作。再根据您的时间节点，我们再给您匹配房源，是新房还是二手房都可以的。那我们这次呢，也是通过这个二维码呢，让我们的现役军医这个退役的军人或者家庭家属能够扫我们这个码。那第一步呢，就是在我们这购房意向码进入之后，要首先要填写的就是要备注上我们这个81啊。
1: 哎，对，这是一个细节，
0: 这是个细节，这个是唯一可以跟这次的专属政策相绑定的。能够知道您备注了之后，我们工作人员就会第一时间了解到，哦，您是
1: 因为什么活动来参与
0: 这次81活动的啊，
1: 你
0: 是专属的这个报名人员。
1: 嗯，
0: 那一定要切记要备注，因为这个里的扫码进去以后，内容非常的简单啊。那第二步呢，就是要关注我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公众号，然后前往我们的各个参与的售楼部或者是中介门店，可以了解详情。我们这次参加的这个二十多家的这个项目，以及我们这个 这个中介门店就很多了，得百十多家的中介门店，同步
1: 的还是很多的，
0: 对
1: 吧？大家还是比较方便的，就近来选择就可以，
0: 对，就近就可以。
1: 嗯
0: 啊，你到那儿就可以看到，因为现场除了有我们的这种条幅啊，有大屏的呀，有这种展件，
1: 嗯，
0: 能够详细的了解到，那同时还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可以随时扫。啊，所以说就近又很方便，
1: 就很方便，
0: 很方便，对对对，
1: 很便捷啊。
0: 那第三步呢，就是通过我们的线下啊，如果说我通线上我报名了，但是我看不到项目的信息，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这个购房直通车，那我们可以组织线下的报名，大家同样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购房二维码扫入信息以后，我们工作人员会回复你，会询问您是不是有需要参加。想看什么样的房子，比如说我想看一些刚需的项目啊，或者想看一些改善性的项目啊，我们会给你备注清楚，
1: 嗯，
0: 到时候会约您我们看房的时间啊，
1: 嗯。哎呀，这个看房直通车我非常开心啊，参与过好几回，
0: 对，
1: 真的是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感受，除了能够了解到就是这个楼盘它现在有什么样的优惠政策之外呢，
0: 嗯，
1: 也能够去感受到大家对于美的这种要求在不断的提高，
0: 嗯，它实际
1: 审美一直在提升啊，
0: 对，它能实际看到这个项目整体的，它的一个刚才说的美就是景观，它的外立面以及它的施工进度，
1: 就知道现在这房子
0: 盖成什么样，
1: 对，盖成什么样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了解了一下哈，
0: 嗯。最后一步呢，就是我们要凭借，就是我们有效的军人证件，以及我们登记的截图来享受这个政策，
1: 嗯，
0: 一共就分这四步，非常的简单，
1: 还是比较轻松的，就能够享受到这次活动的优惠哈，就是
0: 对，
1: 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是我们邢台市拥军安居主题活动月这样的一个主题。
0: 对，
1: 啊，
0: 如果大家记不住这个码，那可以打电话，
1: 也对，也没有关系哈。
0: 我们这次活动的咨询电话呢是0319211114，这个电话号码非常好记，因为咱打114电话很，
1: 很
0: 方便，
1: 很多很多。
0: 这个就是我们为这个专属，也是因为这是我们长期的一个协会的一个对外输出的一个，但凡是你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可以咨询我们这个比较方便，那好记，2110114，2110114。
1: 对，这个还是非常容易记住的哈。
0: 对。
1: 那另外的话，需要跟大家再来提醒到的就是，除了您可以扫描市住建局推出的邢台市购房意向登记码之外呢，大家呢还可以凭有效的军人证件以及登记的截图来享受优惠。同时呢，就是在填写这些信息的时候呀，您要备注上81啊，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知道您是参与的我们拥军安居月的一个活动哈。那么除此之外呢，相信大家非常想要了解的就是首批参与企业包括项目具体的一些优惠政策了，
0: 嗯，
1: 正好贾蜜今天来到直播间了，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0: 嗯，那简单的说啊，为什么说是首批呢，因为我们这个因为八一刚刚开始啊，所以有可能好多的项目它有在陆续的啊，所以我们现在一共报名在我们的这个官方的公众号、协会的公众号，以及我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公众号，以及其他的好多的这个官媒的，包括我们自媒体号都有发出来，也就是为了想让大家能够在第一时间更多的途径去了解到我们都有哪些参与的楼盘和项目。那主要这个也是为了想着能够，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军人家属或者军人不见得能够有时间，或者说信息上的这个对称他有可能不太了解，所以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快速的能够知道，所以
1: 就是说这次信息是比较同步的，
0: 对，同步的，
1: 在各个平台上，
0: 对对对，也是整合了全市所有新建商品房以及包括我们的中介机构打造的这样的一个定向的专属置业服务，比如说我们去到项目上我们有专属的置业顾问来接待啊，这就跟我们去到所有的这个车站或者什么样的这个办事地点都有绿色通道一样。那我们这次对于
1: 很贴心呢，
0: 对于我们这次的军属这个军人及家庭的购房呢，我们就一定要开辟这样的绿色通道啊，那就是我们专业的置业顾问来接待啊，我们有专业的针对于这个军人的，我们有8100的优惠政策，只要是你在任何参与我们项目的这些家里的购房，每套房子会立减8100元，这个是指每都有的，其他的至于你是不是要选购车位呀，或者其他的一些匹配的房源，其他的优惠政策呀，都会根据每个项目的不同，然后可以有专属的权益。
1: 哎呀，真的是太实惠了，而且这次活动的话很有针对性啊，让我们军人军属在治房上是吧，包括置业上也不是说有那么多一些后顾之忧啊，对吧？
0: 对，
1: 这次还是能够一站式的来进行选择选购的。
0: 对，如果对我们新房、
1: 嗯、
0: 觉着、
1: 嗯、
0: 哎，我还是想有合适的二手房是吧，因为现在也可以的、
1: 哦、二手房也是很多朋友有需求的。
0: 对， 对，所以我们这次的不除了新房之外还有二手房。那二手房呢，就是所有只要是军人有这个，比如说我找不着二手房的这个房源，那同样也可以扫了码之后，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匹配啊，联系我们的中介机构给您提供哪个区域啊、
1: 嗯、
0: 想要什么样的房子给你找。另外、哎、一旦成交的话，我们的这个中介费是免减半的。
1: 哦，直接减半了。
0: 减半，
1: 哎呦，
0: 服务费
1: 这又省不少钱，
0: 这个、力度是非常前
1: 对
0: 这个前所未有的。
1: 对、
0: 啊、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这是我们的中介的这些老板们给予的大力的支持。
1: 是，那根据我了解呢，在活动期间，首批参与到这次拥军安居乐活动的27个新建商品房项目，同时呢，还有10家房产中介机构的187个门店，也共同签署了承诺书，
0: 对
1: 啊，为现役、退役的军人以及军属家庭提供优质优惠的服务。那从8月1号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31号，参与活动的楼盘呢，会统一的来执行拥军专属团购的优惠。啊，无论是现役、退役军人及家庭到访售楼部呢，就可以享受到房款直减8100元、车位8折，同时呢，还可以优先的来选房等这样的一些专属权益啊。
0: 是
1: 有二手房需求的军人军属的话，在活动参与的中介机构成交，也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已经说了啊，这个中介服务费呢是直接减半的。
0: 嗯，
1: 啊，这次活动力度确实很大呀。
0: 是的，我们要就是还这能够。特别能够体现出来我们企业家的这个责任心、
1: 嗯、
0: 社会责任感。
1: 是的，是的。那活动期间呢，各售楼处包括中介门店呢，也会统一设置活动的展架，来匹配专职人员进行一个对接的一对一的服务。那么同时呢，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啊，每周一啊，每周呢会有一场专题的直播。
0: 对，
1: 而且呢，不管大家对于政策是否了解，或者是不是那么清楚，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场直播。有政策解读呢，也有房源推介的，
0: 对
1: 啊，都是非常清晰明了，让大家能够明明白白的去消费哈、啊。
0: 对，稍后也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整体的活动的安排，能够让大家都在什么时间段关注到我们，能够了解到第一市场的一个信息。
1: 嗯，那活动咨询热线已经开启，您可以拨打03192110114啊，大家呢也可以通过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最新的活动资讯。
2: 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主题活动月8月1日正式开启。
3: 整个8月，房地产行业致敬最可爱的人。
2: 27家优质楼盘，9大品牌房地产中介共同参与。
3: 全程联动，规模空前。现役、退役军人及家庭扫码登记即可参与。
2: 专属线上登记通道现已全面开放，专属免费看房直通车随时等候。
3: 拨打智理专线03192110114，
2: 收获整座城市为守护者准备的安家温暖。
4: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5: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6: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5: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7: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9:05至9:55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业协会与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文龙。您可以关注节目更多信息，可以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八一起新城，安居敬军魂。那今天是由邢台房地产业协会组织实施的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的一个正式启动仪式哈，也是全面开启。那这也是我市首次来面向退役还有包括现役军人及军属推出的专属住房惠民的专项行动。那了，为了让广大退役包括现役军人以及家属全面来熟悉本次的拥军安居活动月的活动细则，清晰地掌握置业优惠包括报名流程配套服务等相关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呢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我们邢台房地产业协会专职副秘书长好，我们的贾密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进行一一的解读，详细的进行分享。来吧，贾密先来和大家继续打个招呼吧。
1: 好，我们又再次回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现场哈，还包括我们的这个我们有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这个直播间。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可以打出来，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
0: 对，我们贾密呢来到直播间呢，就是跟大家能够全方位的无死角的对吧，拆解一下我们这次的拥军安居活动月这样的一个系列举措，来解读一下我们房产行业在践行拥军优属赋能城市人居发展的一个实践路径哈。那在这儿的话还是请贾密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搭建这样的一个置业服务平台的初衷，包括我们在活动进行当中遇到的一些比如说实施的具体举措呀，遇到哪些困难呀，都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是的，刚才在节目最开始我们先把大概的一个情况给大家做了介绍。那接下来就是详细的我们这个来说一说。其实我们在这个八一的活动，其实我们在五一展会结束之后我们就开始筹备了，时间还是比较久的哈。因为还是说涉及到这个现役或者退役军人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我们还是比较谨慎的。
0: 是的，
1: 一个是从我们的行业管理部门对我们的这个要求，以及我们其实现在跟这个比如说对于退伍军人事务管理局我们也有洽谈跟沟通。在这方面就是我们还做了大量的这个准备的工作。主要还是说以这种市场性的行为，主要还是考虑到我们的军人这种特殊性。那还是有包括我们现场的这种项目的参与度所以我们就是以这次行业为主的，那这次的包括有你安家有我的一个拥军来做，主要还是能够想是我们其实所有的平常我们在日常的跟军人或者说跟军人家庭打交道的这个机会就极少尤其是我们这个行业所以有可能，但是有可能就是都是这个一对一的对老百姓，但是你说更多的我们对于定向的人群军人是一方，比如说我们的这种教师医护人员就都他有大量的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定向人群，但是我们并没有说这种对什么定向人群专属的有这样的一个绿色的服务通道。
0: 是，这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
1: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我们想着今后我们要把这样的因为住建局我们搭建了这样的好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0: 对，
1: 有这个购房二维码的这个推出，所以我们就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来给大家服务原来有可能没有这样的机会也没有这样的平台适合，所以我们有了这个抓手之后，我们就完全又在整体政府的这个全民大促销的一个环境下，那我们就能够以这个为抓手来展开定向的这种服务。那我们首次呢这次就是以八一的这个节日为我们的军人军属针对性的专属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平台。那还是说了一个是我们全这个行业的优质的新建的在建商品房来参与，那还有我们这种备案的这个

0: 种中介机构，有这种这么多一将近200家的门店给我们提供支持，所以我们相信能够在整体的这个全月当中，我们的这个军人家庭能够解决他们的购房的痛点，能够在这一次的整体的选房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知道，除了选到心仪的房子，也能够了解到现在房地产行业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情况，以及现在的房源的或者是建设的这种水平跟以往有多大的差别啊。现在整体的房地产所有的都到了好房子的这个阶段，
1: 对对，
0: 无论从施工建设还是选材用材、施工工艺，包括现在的户型的整体的优化啊，功能方面，都是怎样的一个全方位的提升，所以也能够让我们的军人及家庭们都能够在这个阶段里头能够详细的去了解。我们这个详细了解的这种途径呢有很多，除了我今天这是我跟文龙是第一场啊，
1: 这第一场
0: 通过我们的电台，通过我们的电波啊，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能够分享出去，大家能够了解。那我们今后每一周我们都有第一房产的直播，我们会邀请我们所有首次参与我们项目的中介机构，我们的项目这个负责人来为我们解读他对这次这个活动提供都有哪些服务，他们项目给我们都提供了除了我们定向的8100加其他的优惠还有加哪些专属的，然后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这个专属的绿色通道这样的服务，让他们一一来解读。
1: 对，非常细心，非常用心，很贴心啊。那也感受到了我们邢台房地产业协会为了这次活动付出了很多啊。这次活动呢也是整合了全市优质的新建商品房项目，包括中介机构啊这样的一种资源，打造定向的专属置业服务，来一站式的打通房源优惠政策咨询等一个全链条啊，精准的来破解我们军人家庭的购房一个痛点。同时呢无论是退役还是现役军人，他们常年是驻守岗位，对吧？守护在一线，常年呢离家。那对于我们本地的楼市政策呀，包括楼盘配套等等，是不是那么了解的？所以说呢，也不妨趁着这次活动，我们全方位的，是吧？把我们想要去看的房子，或者想要了解的政策，就是全面清晰的去了解。
0: 是，我们可以再一次把我们的这个活动政策，咱们再宣读一下哈。
1: 嗯嗯。其实刚才呢在上一时段跟大家分享了我们住建局推出的邢台市购房意向登记码，也是这一次呢作为唯一的报名通道，那无论您是退役还是现任役的军人及军属家庭，可以扫码登记来享受这次的专属购房优惠。其实我们刚才说了，这是我们邢台市首次来面向军人以及家属来开展的定向住房优惠活动，那这次的话也是助力我们军人军属圆梦安居啊。
0: 是呢，
1: 其实贾蜜来到直播间呢，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怎么来享受这次的活动，包括轻松享会的四步，我们现在呢再来让贾蜜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0: 好，第一步是关注我们这个住建局官网，或者是我们协会的这个公众号，或者还可以通过我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来关注啊，都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二维码。那通过扫二维码进入，填写信息，信息很简单。然后在里头一定要提醒大家的是，要备注八一活动，就是
1: 备注好，
0: 备注八
1: 一
0: 啊就可以，然后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定向的这个服务当中。第二步呢，就是也同。可以通过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公众号之外，还可以前往到我们的售楼处中介就近就可以啊，因为这个基本上我们这个将近200家的门店遍布在这个邢台市的各个区域啊，所以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看到哪些这个门店因为那门店都有这个现在有电子屏都很方便，
1: 对对，
0: 门头上就能看到，
1: 是大家就近选择就可以哈。
0: 嗯，包括我们的这个售楼处，它都有明显的条幅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展架都能看到我们的信息。
1: 确实
0: 我们这次给中介门店还配了售带就是
1: 还有售带
0: 也能够第一时间你到那儿就能看到，
1: 对，很醒目，
0: 对，很醒目，对，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快速的这个能够看到，是吧，能够了解到，就不用再走很远。然后再了，足不出户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
1: 哎，
0: 是吧？通过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关注我们电台节目，
1: 对对对，
0: 也都能听到哈。
1: 我们每周呢都有一场直播，
0: 对，
1: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微信公众号，
0: 对，
1: 到时候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视频的直播。
0: 对。第三步呢，就是如果还想通过线下，那我们就可以报名我们的免费的公交直通车。那这个报名呢，一是从我们的电台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我们文龙每天我们主持人都会在我们的节目上去播报，可以留电话，大家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也可以在我们的房地产协会或者是我们的第一房产公众号后台留言都可以的哈。第四步就是我们有效证件了。
1: 哎，那就是很重要的。
0: 对，你一定要凭借你的军人的有效证件，以及你当时登记截屏的优惠来享受这次的专属的优惠政策。
1: 对，也以防有一些这个朋友，对吧，他会冒充呀，
0: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我们还是要既要把这个公益活动给到我们最可爱的人，那同时我们也要保护好我们这次的这个参与的企业以及中介机构，
1: 可以说考虑的非常全面，
0: 毕竟是大的让利，是吧？
1: 对对对。那如果说您身旁的亲戚朋友里面有现役还有退役军人以及家属的话，可以来详细的了解一下我们这次活动啊。这次活动的力度也是特别大的，也是我们邢台市首次面向军人啊推出的这样一次圆梦安居的活动。其实呢，也了解到这次的拥军安居活动月啊，既是双拥工作的一个公益落地的举措，也是我们本地房地产行业来提振信心，包括激活我们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抓手。
0: 是
1: 通过这样的一个系统化的活动，贾秘，您认为就是能够对我们房产行业起到一种什么样的助推作用呢？
0: 其实这个每一家这地产公司，你像咱邢台的这个本地的这种集团性的企业啊，然后包括我们一些这个小而美的这个房企，也都特别有这种社会责任感。
1: 对对，是的。
0: 除了愿意能为社会做一些这样的贡献，那同时也愿意为我们的这种特定的这个人群做更大的让利。一是呢能够提升自身的公信力以市场的占有率。这是每一个企业每一个项目都想有的这种品牌荣誉感，
1: 对，都是很看重的，
0: 对对对。而且又是这次又能够精准的对接到我们的这种军旅群体，那这个机会是很难得呀。
1: 是，
0: 要不平常你就说哪个项目单独的这个机会就太少了，而且它的可信度包括它的这个受益面都很小。所以我们这次这个行业的这次的一个活动，那这种参与度也很高，所以是能够针对精准的释放这样的住房消费的需求。
1: 是，
0: 那同时呢为我们企业整体的就是能够达到双重吧，我觉得一个是为我们企业树品牌，另外呢我们的群众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那同时呢又能够给我们市场的整体促消费能够有力的助推，也能够保障我们整体的社会的养我们这种新风气，
1: 我发现
0: 能够让我们多方共赢，
1: 这是一个一举多得
0: 的
1: 好事儿啊！
0: 对对对，
1: 就是企业也树立了这样的一种非常优秀的品牌，对吧？也弘扬了社会责任感，那我们老百姓呢，也切切实实的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优惠。
0: 是呢，
1: 那这次就是我们拥军安居活动月活动，刚才也跟大家分享了有二手房。那关于二手房的话，就是我们的渠道呀，包括这个活动优惠政策方面，跟大家再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嘛。
0: 这次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其实二手房平常的这个，如果大家通过中介机构要来选房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有这个正常的，比如说带看呀，然后这个成交后的这种佣金呀，现在基本上都是。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二手市场的这个其实这个成交量还蛮高的。
1: 对对。
0: 那所以现在的整体的不管是双边收费还是什么这个单边收费，现在基本都在2%的这个收费。有的这个所以人家双边的时候会更高一些哈。所以我们这次的中介机构我们整体的让利都是在打半折
1: 减半
0: 减半优惠。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的这个实实在在的，其实也能够知道，虽然我们现在这二手房的成交在上升，但是它的这个 总价款各方面其实跟新房相比来说还是低的嘛。
1: 对对对。
0: 那它能有这样的这个减半的优惠政策，也能够看到我们这些中介机构的这些企业主给老板们的这个社会的这种责任心。
1: 对对对，

0: 其实从他们的内心来讲的话、
1: 嗯、
0: 也愿意参与这项活动，对吧？
1: 是呢，
0: 真真正正的为军人做点事情。
1: 嗯，
0: 那用军安居活动呢，这次也是核心亮点，对吧？对于所有的签约的活动、新建商品房项目，包括中介机构，都是来统一执行用军基础的一个优待标准。啊，大家呢都可以来关注这次活动。确实啊，就是能够感受到这次活动太好了，太棒了。
1: 对，但凡我们的这个消费者或者是我们的军属家庭不太清楚、嗯、或者我们觉得我们介绍的有可能，因为时间毕竟是有限的。
0: 对
1: 啊，
0: 对，
1: 如果觉得我们介绍的这个没有听太明白，可以随时关注我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公众号、房协公众号、
0: 嗯、
1: 或者在我们电台节目后台留言都是可以的哈。
0: 就是如果说大家不是那么清晰了解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活动咨询热线211-0114啊，也可以来积极的进行了解。那在筑牢我们用军置业保障防线啊，包括刚才也跟大家说到，有人可能会冒充，对吧？
1: 嗯，
0: 杜绝虚假让利、套路营销等一些违规的行为。
1: 嗯，
0: 那这次的话，咱们作为房地产业协会来讲的话，我们邢台房地产业协会做了哪些的工作和举措呢？
1: 嗯，我们这次整体的，我们也会有这个协会对于所有的参与本次项目的这个项目，就是项目，
0: 嗯，
1: 比如新房的售楼部的这个，因为如果说房企，大家有可能觉得这个大哈，我们更多的就是我们所有的这20多家的这个参与项目，以及我们的中介机构，我们会开展全程的这个监督督导啊。
0: 嗯，
1: 所以刚才也说了，你是不是佩戴售贷呀？是吧？然后是不是现场有公布啊？
0: 嗯，
1: 大屏上是不是有展示啊？能够让消费者进去的第一眼就能看着。
0: 对
1: 啊、
0: 对，
1: 我本项目
0: 参与，这是很重要的。
1: 参与这次的这个活动，
0: 嗯，
1: 然后我每套房我有减这个8100的这个优惠，以及增加的其他的专属的这个政策。
0: 嗯，
1: 包括我们中介机构在执行的时候，我们的减半优惠。你是不是又佩戴了我们这个售贷，能够第一时间远远的就能看到这一抹红，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些都是我们能够通过我们协会有专属的这些人员，我们也会把这所有参与到项目以及中介机构，我们会进行定期的、不定期的监督走访，抽查，看他们是不是按照这个严格的来落实我们的这个用军优惠的这个政策。
0: 是的，那所以说呢，也请我们军人军属家庭放心，我们邢台房地产业协会呢也会严格的来核查各项用军优惠政策的落地情况，包括专属服务的一个执行质量，来全力守护我们军人军属家庭购房者的合法权益。那说到这儿呢，其实如果说大家对于我们这次活动比较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了解，也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活动咨询热线211-0114。哎，那在这儿呢，贾蜜还有一点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其实刚才也说到了，我们这次的活动是邢台市首次，对吧？然后呢，包括首批参与到我们这次用军安居活动月有27个优质的新建商品房项目。那这一次的话，想问一下贾蜜，对于我们军人军属的这个报名，他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购房意向登记码之外，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吗？
1: 如果这个报名的通道呢，因为这个是专属的啊，一定要通过这个购房意向码。
0: 嗯，
1: 如果说我们说这个扫码，比如说有的这个家庭来购买的，比如说老年人不会扫、
0: 嗯、
1: 也没关系，打我们211-0114啊，这就可以。那或者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做互动留言就可以。
0: 是的，那这次呢，用军安居活动月活动呢，不仅是面向军人军属的专项暖心举措，也是我们邢台房地产业行业哈，就是精准服务特定客群，来激活我们住房消费的一次全新实践的样板。那这次的话，我们协会计划在哪些方面来进行推广和服务呢？
1: 这次既是我们这个首次的一个尝试，也还是说我们想着更精准的服务到我们的定向的客群。那我们这次是以81这个节点，以我们的这个现役退役军人家庭购房为定向的一个专属活动。
0: 嗯，
1: 那我们如果这次的整体的整个这种模式 推广成功，那我们今后将要复制到，刚才也讲到了，就是会结合着

0: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9月份的教师节，然
1: 哎，
0: 后
1: 9月10号，很快就到啊。
0: 对教师节呀，还有我们的大量的医护工作人员呀，
1: 对，包括我们中国医师节呀，对吧？
0: 你像有护士节呀、医师节呀，是吧？是都有，所以包括我们所有的在我们的这个，像我们的这个，干
1: 重
0: 警，
1: 点的民生群体
0: 对，
1: 哈。
0: 还有我们这些就是公务人员，他们有时候就是在工作上没有办法，这个能够，我就想有可能需要家庭，比如我前一段时间，有个朋友，就是因为他爱人就是这个他的工作比较特殊。他就没有办法有时间去抽出时间来
1: 去看
0: 去
1: 房
0: 看房，
1: 啊，对。
0: 对，所以让这个妻子去看呢，妻子又觉着这不是太懂，又需要等，所以我说没有关系，我可以给项目约好，咱们可以晚上去看，那白天没有时间嘛，是吧？就是要么就晚上，所以还是说我们有特殊的这样的人群啊，他确实有特殊的岗位，那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全流程的这种。定向的，像定向的这种服务，节点的这种办展，或者我们政企联动的这种全流程的这种标准化的模式，向这个常态化的复制推广。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后续就协会呢将结合教师节啊，这种医师节各类的这种重要的节庆节点吧，我们形成这种模块，然后分批次的，展开这样的专属的住房。惠民的促消费这样的一个行动，
1: 是的。
0: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建言献策哈，给我们这个在后台上给我们留言。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也希望这个其他的人群也可以给我们多提宝贵的意见，让我们这次的活动办得能够更加的这个顺
1: 圆
0: 利
1: 满，
0: 圆满。
1: 对，其实呢，我们也会发现，通过分人群、分时段的来开展主题置业福利这样的一种活动，也会持续的来释放我们住房的消费潜力，来稳定我们邢台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态势。就这种分层精准的惠民方式，也会持续擦亮我们太行全城宜居邢台的城市人居名片。那在这儿的话，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参与方式吧，佳敏。
0: 好，那最后再说一次我们的参与方式哈，要扫我们的住建局推出的邢台市购房意向码，来作为我们这个报名的这个通道。如果这个在扫码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随时可以打我们2110114，来咨询我们工作人员。只要您扫了码以后，我们工作人员会在24小时内第一时间会给您做专属的回访。这个对您的这个保密信息也都是保密的啊。那这次就是整体的这个扫码，这样的一个动作，关注我们的住建局的官网，以及我们房协的这个协会公众号，或者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公众号，都能够看到我们这个邢台市购房意向码，这个二维码的，那我在此也最后的时间了哈，我也想着借此机会，这个感谢一下我们这次首次参与的，报名的所有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企业以及我们的中介机构给我们这次活动的大力的支持，能够专属的给我们推出这么大力度的这个优惠政策，所以也非常感谢他们，再次借这个平台向他们表示感谢，也表示这个衷心的祝愿他们在这次的活动当中能够收获满满。
1: 那么在活动期间呢，各售楼处包括中介门店都会统一的放置活动展架，对吧？也会配备专职人员来进行对接服务。同时呢，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每周的一场主题直播啊，既是政策解读，也是房源推介会。那如果说您想要了解更多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活动咨询热线0319211011403192110114。广大市民朋友呢，还可以通过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最新的活动资讯。
2: 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主题活动月8月1日正式开启。
3: 整个8月，房地产行业致敬最可爱的人。
2: 27家优质楼盘，9大品牌房地产中介共同参与。
3: 全程联动，规模空前。现役退役军人及家庭扫码登记即可参与。
2: 专属线上登记通道现已全面开放，专属免费看房直通车随时等候。
3: 拨打治理专线03192110。

0: 114，
1: 收获整座城市为守护者准备的安家温暖。
2: 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及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3: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4: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3: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5: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好的，我们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其实呢，很多朋友都对这次的活动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哈。那今天呢，也是由邢台房地产业协会组织实施的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的正式全面启动。那这也是我市呢首次来面向退役包括现役军人及军属推出的专属住房惠民专项行动。那如果说您身旁有现役包括退役军人军属家庭的话，可以来告诉他们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1: 是呢。
0: 嗯，那么同时呢，这次的拥军安居活动月呢，不仅是面向军人军属的专项暖心举措，也是我们邢台市房产行业来精准服务特定客群，激活我们住房消费的一次全新实践样板。我们邢台房地产业协会今后呢，也会根据这次活动成熟的定制服务，包括定向服务、节点办展以及政企联动这样的一种全流程的模式标准化、常态化进行一个复制推广。
1: 是呢。
0: 那么根据了解呢，后续呢，我们协会也会结合，比如说马上到来的教师节，还有中国医师节等等各类的重要节庆节点，来参照这次的拥军安居成熟的运营框架，来分批次的推出面向教师呀，包括医护工作者等一些重点民生群体的专属住房惠民促消费的一种行动，包括一些优惠政策，来持续搭建细分人群与房企还有包括中介之间的精准对接渠道。
1: 对，
0: 相信
1: 主要还是想让大家能够实实在在的享受到这个福利。
0: 是的，就是这种分层精准的惠民方式会让大家感觉心里暖暖的，
1: 因为现在都在细分市场嘛，我们也想把服务做到最精细化，
0: 对对，
1: 定向服务。
0: 就是我们教师，无论是教师还是我们的医生，对吧？他们会感觉到自己被重视了，
1: 对，
0: 被关照了。
1: 对 对，其实不仅仅是教师，还有医护，其实其他各行各业的
0: 还有很多很多。
1: 对，还有很多。我们只是在这儿，就是给大家，就是我们点到今后马上就即将面临的这个节假日哈。
0: 那当然了，如果说大家对于我们这次活动比较感兴趣的话，除了可以告诉您身旁的军人军属家庭之外啊，大家呢还可以来持续关注我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微信公众号啊。今后比如说在下个月下下个月我们有教师节，对吧，医师节等等，好，大家可以来持续的进行关注。
1: 最后想说一条哈，就是还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参与的这个项目，这个中介机构都能够坚守我们的这个服务初心，然后足额的来兑现我们各项拥军的优惠承诺，用心的做好我们这次活动的接待、选房以及交易的全流程的暖心服务，也希望能够展现我们的担当跟我们的责任。
0: 是的。一朝戎马守山河，一宅安居为初心。那为期一个月的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主题活动呢，已经正式启动。邢台房地产业协会将持续搭建政府、群众、房产企业三方联动的服务平台，以标准化政策、精细化服务、长效化机制来助力退役、现役军人军属家庭圆梦安居，以行业力量来书写我们邢台拥军优属的崭新篇章。活动咨询热线呢，现在已经为大家开启，您可以来持续拨打03192110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了解。那如果说有我们一些企业，对吧，爱心企业想要报名来参与的话，可以。

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业协会与邢台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您可以关注更多的节目信息或者回听今天的节目，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微信公众号，一是数字一，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也非常感谢贾蜜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我们这次的拥居安居这样的一种活动哈，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说大家有一些不太了解的，或者是没有听得太明白的，您可以来拨打我们咨询服务热线03192110114。听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
1: 2277223232277223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迈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

0: 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乐盛，润泽万家。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今天的飞鱼城市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共同连线的是河北邢台，稍后的节目时间当中连线对方主播文龙。
1: 从繁华都市到清幽小镇，
0: 对方主播
1: 从锦绣国度到世外桃源，
0: 时间当中继续来连线对方主播。
1: 又一座城，不愿停歇，读书写字，泡小小的咖啡馆，
2: 求天下
1: 看不一样的风景，过不一样的人生。飞越城市，行走从现在开始。

0: 铜在一个脉搏里跳动。
1: 铜。
2: 旅游中国飞跃城市，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锁定上频上来收听全国旅游城市大型互动直播节目飞跃城市，我是主持人文龙。
1: 飞跃，
2: 那本周末呢和我们一同来起飞的是扎兰屯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思义。你好思义。各位扎兰屯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节目主持人文龙。今天呢，让我们一起借着飞跃城市的电波去到彼此的城市里逛一逛，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对播啊，能够对我们两地的朋友对彼此的城市有更深度的了解。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飞跃城市，我们共同连线对方主播，那么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文龙。嗨，下午好，文龙。
1: Hello, 你好，思怡。
0: 下午好。
1: 下午好。
0: 嗯，很高兴借助飞跃城市的空中电波和邢台的主持人文龙，也是新朋友哈，打声招呼，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内蒙古江南屯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思怡，很高兴呢借助飞跃城市的空中电波，再一次把江南屯市和邢台两座城市联系在一起。我希望今天我们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哈，那么可以带来大家不同的关于邢台呀、江南屯市以及我们整个呼伦贝尔市，如果是说夏季这个时间节点来到我们江南屯呼伦贝尔，我们可以感受到非常的清凉惬意，避暑的呼伦贝尔江南屯市的。
1: 哇，真的听着思怡的介绍，我的思绪好像就飞到了江南屯啊，
0: 非常凉爽，
1: 很凉爽、啊、
0: 稍后的节目时间我会让主播文龙以及我们邢台的听众朋友咱可以互动一下哈。
1: OK 没有问题，
0: 咱猜一猜对方城市的温度，那我猜邢台一定是三十加，对不对？
1: 恭喜你回答正确啊。现在邢台34到36度左右嘛，
0: 就是早晚温差呢，
1: 早晚温差的话大概在10到12度之间，
0: 就是28.9到35.6度左右呗。
1: 差不多吧。
0: 哇哦，
1: 就是对最低温度的时候我们这也得26度。对
0: 哦，就是极晚的情况下，是不是？那我让文龙猜一猜我们江南屯市今天天气情况。
1: 江南屯我感觉今天也就是有20度左右吗？
0: 低温20，高温25。
1: 低温20，高温25
0: 啊。
1: 哇，这也太爽了吧。
0: 这个之后感觉就不用开空调，
1: 这太凉快了吧，
0: 惬意的凉。
1: 哇，好羡慕你们呀。
0: 就是那种惬意凉是沁人心脾的，而且我们如果是说走到我们呼伦贝尔江南屯市的几个旅游景区包括景点，温度可能比这个还要低个3到5度。
1: 因为我们今天我们邢台这边是阴天，刚才可能跟大家说是今天说到下午好，现在是上午啊，朋友们。我是来自河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的节目主持人文龙啊。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借着飞跃城市的电波去到江南屯去感受一下啊，也去我们彼此的城市逛一逛，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对播啊，对我们两地的朋友对彼此的城市都有更深入的了解。
0: 没错的，而且我们相信今天我们无论是去到邢台啊，还是来到呼伦贝尔啊、江南屯市，你都会发现这个夏天有不一样的精彩和浪漫哈。
1: 是的，是的。说到我们邢台的话，是一座有着3500多年建成史的历史古城。
0: 大商西周时期就有了邢台。
1: 对对对，水土风雨底蕴特别深厚，而且民风特别淳朴。那我们邢台呢，是位于太行山的南麓，环渤海经济圈的一个腹地啊，北接省会石家庄、南接邯郸，西边呢是与山西相连，东与山东相望。就我们整个交通是十分便利的。京九包括京广铁路以及邢韩啊这样的一个铁路，包括邢左铁路、京珠、青银、邢汾高速，就是我们
0: 其实也是古时候的这个比较非常发达的这个经济圈啊，包括有古运的古都啊， 是不是？
1: 我们的公路呢是纵穿南北，横贯东西。
0: 就是包括包括之前有个 slogan 不是说吗，什么这么近
1: 周
0: 末到河北，是不是
1: 周末到河北
0: 啊？对，包括我们那个江南屯市的听众朋友很多也是可以自驾出游到河北邢台，那么大概也就是车程是10个小时左右，比我们去首府呼和浩特要近得多得多，
1: 是吧？
0: 我们去呼和浩特大概叫如果火车的话是24个小时。
1: 哇，24个小时。
0: 飞机的话大概是2.5小时。
1: 我的天，
0: 我们江南屯是属于东边啊，然后其实是东三省加蒙东，就是我们指的我们呼伦贝尔，这是东北地区，然后有个中部地区，有西部地区，非常之狭长，所以说包括邢台是不是有一部分也是和内蒙古相接壤的。
1: 邢台的话我们目前在太行山南麓的位置啊，没有，就是我们
0: 其实整个河北是有这个挨近这个内蒙古相毗邻的，但是邢台可能还会差一点距离。
1: 邢台它在邢台它在里边呢，
0: 在中部是不是？
1: 对对对，在中 对，
0: 所以说我们其实出行还算是比较方便的，比较方便的，比我们去首府还是相对于便利多的。包括邢台也有古韵它文化呀，即使夏天可能会热一点，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以这次推荐为由头，我们可以计划未来可能说秋高气爽的时间节点，我们去玩一玩，去走一走，看一看古城古都，感受一下历史，这种博大精深是不是？
1: 对
0: 啊，所以说还是去走到中原地区，更能感受到古文化啊，古历史、古韵味都会在其中。那么像这个夏天，我也推荐文龙，包括邢台听众朋友可以来我们呼伦贝尔张良屯市来避暑，我们有5到7天可以游玩的好去处哈。
1: 哇，真的时间还是很长的，对吧？
0: 哎，对，而且就是包括我们自驾也可以，坐火车也是可以的，包括我们可以像邢台有到北京的高铁，对不对？
1: 邢台到北京是的，有的。
0: 高铁
1: 大
0: 概多
1: 少时
0: 吧？一个小时。
1: 对，一个半小时左右。
0: 哦，好近，就跟北京啊。我们唯一好一点哈，和文龙说一下，我们张良屯市虽然是县级市，但是有张良屯市机场。我们张良屯市机场的名字十分响亮，给大家来说一说，叫成吉思汗机场。
1: 哦，
0: 是不是有点肃然起敬？每次我说到很
1: 骄傲。对对对，就是成吉思汗，
0: 就是大天下，
1: 射大雕，
0: 就是很很壮阔。
1: 对，就是听到这个机场的名字，瞬间让我肃然起敬啊。对对，是的。
0: 所以说很多的朋友来到我们呼伦贝尔张良屯市，可能都会选择这个以飞机来出行。我们可以从北京大兴飞到张良屯市，大概是1个小时40分钟到2个小时左右。早上8点飞到这儿大概是10点左右，就是非常方便的。
1: 就是我知道张良屯呢，它就是境内还是非常自然风景很多的。
0: 哎，对，60条河绕青山，绿荫深处是张良，所以说来到我们张良屯是避暑就对了，特别的迷人。尤其是夏天，我们有4张金子名片，春赏杜鹃，夏漂流，金秋采摘冬滑雪。像秋天的话，可能就去采摘一些东北特色的，可能这个就不是很吸引咱们，尤其是北方的地区哈。我们以夏天的雅鲁河漂流啊，去我们呼伦贝尔的莫尔格勒河呀，去黑山头啊，去市委啊，同时可以去满洲里国门进行打卡。总之啊，走这一路5到7天的时间能。

0: 让你感受到祖国的壮美，感受到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辽阔，同时让你感受到我们亚洲第一湿地额尔古纳湿地。还有一个最重磅的和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这里有驯鹿、嗯、我指的是呼伦贝尔市的啊，有驯鹿，有奥伦古雅的部落啊，同时我们这里有猎民部落，你能感受到我们这边的更加有原始韵味啊，不像我们邢台可能有古韵古都哈，但我们江南屯市也是有古色古香的，更加有这个原始人们居住的这种历史啊文化呀，同时我们可以在这儿问驯鹿，是不是这个也很有吸引力，对不对？
1: 对，我就听着思义的讲述哈、我就特别想要去了，已经，
0: 对，
1: 已经迫不及待了。
0: 很多的这个呼伦贝尔市的詹伦屯市也好，或者是呼伦贝尔市其他景区景点也好，很多都是不收门票的。
1: 都是不收门票的、
0: 对，包括我们说到的像我们詹伦屯市的吊桥公园呐、秀水风景区啊，包括额尔古纳湿地啊，白桦林景区啊，
1: 就这
0: 就
1: 更值得去了，
0: 不收门票的，对，
1: 是不是？
0: 而且就是去为奥伦古雅的这种原始部落的这个驯鹿，我们可能花十几二十块钱就可以喂驯鹿。你知道吗？就是大家觉得驯鹿就是可能在影视作品当中啊，或者是说其他的媒介当中可能看到过的，但是真正想要触摸的话，只有呼伦贝尔市的奥伦古雅原始部落群体群族在这儿可以看，因为它生长条件呢，然后吃的东西、喝的水啊，必须是纯天然的，要求生长环境是极其苛刻的。假如说去到哈尔滨的话，它可能有一年的耳鬓比较出圈，在中央大街有驯鹿，大家可以去摸一摸呀，如何的？但是它的吃的海鲜、喝的水都是我们空运过去的。
1: 哇
0: 啊！
1: 你们也太幸福了吧？
0: 太奢侈哈！
1: 对啊，
0: 大家对驯鹿的感受点就是最直观的，就是我们有没这个、圣诞老人做的这个驯鹿。啊，就是这样的。我们可能有其他的，国家有其他的这个公园啊，然后像我们长隆可能发展的设计的比较好，有各种的动物哈，保护动物啊，濒危动物。但是要看驯鹿，只有我们呼伦贝尔有，
1: 全国各地都没有。
0: 哎，对，只有这儿，因为它的要求的水土啊，吃的苔藓只有这儿有。
1: 哇，真的。
0: 所以说，大家来这儿一定要在这儿打卡。啊，还有一个比较特色的，就是我们可以做一做这种啊，喂小羊啊，我可以喂喂呼伦贝尔的小羊，然后可以滑草，然后还可以骑马追日落。我们这边日落是，到夏至那天的日落时间，呼伦贝尔市是晚上的8:30左右。
1: 8:30日落吗？
0: 日落就是夏至那天，就是夏天那个白天最长的那一天。现在我们的詹伦屯市日落时间，我们今天看了也是在7:30。
1: 白
0: 日落，哎，对对对，所以说呼伦贝尔的夏天一定要骑马追日落，你会发现驰骋草原，什么开心的或者不开心，通通抛在脑后，来这儿就对了，大自然和我融为一体，远离钢筋水泥，远离都市的喧嚣，我就要放空自己，在这其实什么都不用想，就是快乐，就是玩。很多人玩了一遍之后，玩了一次之后，就是流连忘返。就是每年会带着家人呐、亲朋好友啊来这儿去游玩。
1: 就是你说了这么多，我跟你讲，我感觉听你说的，光这个温度，我就特别喜欢，
0: 很适宜，是不是？
1: 对对，
0: 春季的清凉朋友。
1: 是，就是不像我们现在这儿，这个上蒸下煮，然后晚上回到家，你什么都不干，可能身上就是黏黏的、潮潮的、
0: 湿哒哒的。
1: 对，目前就是进入到这种状态。
0: 我就这么说吧，文龙，就是我们这儿。除了这个室内没有空调之外，我们晚上可能会关窗睡。
1: 关窗睡，
0: 因为凉，
1: 太冷了，是吗？
0: 对，
1: 感觉凡尔赛呢，这是。我的天哪！
0: 是不是有点凡尔赛？
1: 对呀、这是凡尔赛吗？我们这儿晚上得开着空调睡，要不然的话睡不着。
0: 其实这个很多大家觉得就是空调如何如何，其实不是特别的好，但是没有办法，没有选择，只能选择空调，对不对？
1: 对，
0: 如果真正的感受到清凉，谁还用空调？像来到我们呼伦贝尔詹伦屯市，这就不用了，而且你会盖着厚被子来睡觉。
1: 哎呀，我说的我真的已经特别想去了，待会儿就出发吧。
0: 即刻出发，即刻启程哈，整理好行囊，其实都不用带很多的这个衣物。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带好防风外套。
1: 防风外套，因为有风，
0: 草原会冷，
1: 很凉爽，
0: 早晚温差会大一些。
1: 对，因为草原的话，它没有大山，对吧？
0: 没有，
1: 高楼大厦这种遮挡，
0: 没有阻挡，
1: 就是它风会非常直接的吹向我们。
0: 哎，是的，而且你会发现，非常的惬意，很清凉，

0: 险相应的旅游线路啊，十分成熟了。现在做的很多人选择自驾，其实我不建议大家去自驾，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包车组团儿，然后因为你可以看沿途的风景。如果自驾的话，驾驶室的这个司乘人员就是十分的不合理，因为他可能看不到外面的这种天气呀只能一心的看到路线了，所以说他可能会缺失很多的沿途风景之美。那如果请别人来进行这种旅游的包车呀去玩，更加实惠也更加亲民一些。
1: 那说到我们邢台的话，我们的气候虽然说在目前的这个阶段对吧，早上包括在中午最高一天当中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可能是24到26度之间，但是我们过了这几个月之后其实还是可以的。
0: 对，其实包括刚才我们说，我在节目的开始当中我也说，我说如果去邢台玩的话，咱们现在可以是一个抛砖引玉，咱们可以计划计划未来也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九月份它就不会很热了，它就可能降到30度以下了。
1: 对，因为我们邢台的话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0: 对，而且我们真正去到邢台的话，可能不是因为它的气候啊气温，是因为它的历史古韵吸引着我们。
1: 对，
0: 我们可能就会
1: 历史很悠久，文化特别灿烂。
0: 哎，对，
1: 巍峨秀丽的太行山也造就了我们河北独特的旅游资源。那说到我们邢台的话，作为殷商古都，对吧？具有3500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也是河北地区历史上第一座城市，
0: 哇。
1: 知道吗？第一座城市，华北第一城，对，华北第一城在我们邢台。
0: 我以为是，一直以为是，就是千年古都邯郸的这些。
1: 邯郸有3000年的悠久历史，而邢台有3500年的悠久历史。
0: 看多了，这五百年就是不一样，说话就是硬气，
1: 就是有底气，是不是？
0: 对，就很骄傲，很自豪。
1: 对，而且呢，作为我们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我们邢台呢曾经也经历过五朝古都、十朝雄郡啊，在唐代名相魏征，包括元代大科学家郭守敬的一个故乡。
0: 哦，都是邢台，
1: 都是邢台。
0: 我们对魏征非常了解哈，我们像高中的文章当中，
1: 我们
0: 《建太宗十四书》也是魏征来写的。
1: 是的，
0: 说确实有这个文人呐、底蕴在其中，就会很吸引大家去关注，尤其是像亲子游，对不对？
1: 对对对，就是大家的话，来到我们邢台真的好玩的东西简直太多了。
0: 那下面
1: 去的地方也特别特别多，
0: 介绍介绍好不好？被低估的宝藏小城
1: 就是我们邢台呢是素有渊水之滨、香国古都、伊水就是这样的一种地域非常风、民风的一种美誉。其实我们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
0: 是，
1: 而且的话，我们现在用一项一项很暖心的文旅举措，用一场场非常用心的文旅活动，也把我们太行全城、美丽邢台这样的一种文旅实践刷出了新的高度，也火到了全国人民的面前。就包括我们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也在推荐我们邢台。
0: 大力推荐哈，仿佛有了穿越一般，走进3000多年前的古城古都哈。感受我们的邢台的这种古朴，对不对？
1: 对，所以说呢，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根据 CCTV 一今晚关注相关的这个节目介绍，百度大地图这样的一个大数据的预测，就是在去年的时候这5.1期间，我们邢台的车技累计净流入城市排名是全国第二名。
0: 哇，全国第二名，非常厉害。
1: 所以说就是大家来邢台的这种热情还是非常高涨的。好的，
0: 是有半年广告吗？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四叶，我这边进一下广告。
0: 好，大概多长时间？文龙
1: 继续聊好不好？
0: 文龙
1: 大概2分半左右。
0: 好，那么我们稍后节目时间当中继续来畅聊，听文龙来介绍。
1: 好的，稍后见。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3: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4: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3: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4: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3: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4: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3: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4: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2273，
3: 2277123227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5: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6: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7: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8: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

0: 好的，我们来共同刷新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见阴，其中在西部山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再来看一下2号夜间到3号白天是多云见阴，其中在西部山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6度。来看一下3号夜间到4号白天是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我们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
1: 永远不会是邢台漫长历
2: 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从繁华都市到清幽小镇，从锦绣国度到世外桃源，一座城又一座城不要停歇。
1: 太行山在这里转身，华北平原从这里铺开，3000多年的历史没有远去，它人旁在鼓楼的飞檐，山间的泉水，烧制的千年白瓷，以及一代代邢台人的日常生活。咱们今天共同了解大美邢台，一座太行山下的古城，3000多年从未断裂的城市记忆。这里有山河，有历史，有人间。
0: 旅游中国，飞跃城市，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来收听全国旅游城市大型互动直播节目飞跃城市，我是主持人文龙。那这个周末呢，我们将一同起飞的是扎兰屯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思义。你好思义。好，我们来连线一下。思义你好。好的，各位扎兰屯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河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节目主持人文龙。那今天呢，让我们一起借着飞跃城市的电波去到彼此的城市逛一逛，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对播呢，能够对我们两地的朋友有着对彼此城市更深入的了解。好的，思义你好。
1: 文龙，我在线上呢，刚刚也是介绍了一座安静了3000多年的古城，让我们了解今天的大美邢台哈。
0: 谢谢。
1: 听文龙来介绍山河历史人间，
0: 嗯，
1: 听一听3000多年前从未断裂的城市记忆，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大美邢台。那么下半段时间呢，我们交给文龙，让他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
0: OK，
1: 如果我们这个时间或者是说未来有时间，有机会去邢台，我们应该怎么样游玩比较小众的，而且能直观了解邢台的，好不好？
0: 那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邢台呢是着有着一座3500多年的建城史的历史古城，水土丰腴，底蕴深厚，民土淳朴。那邢台呢位于太行山南麓，环渤海经济圈的腹地。北接省会石家庄，南临邯郸，那西边呢是与山西相邻，东与山东相望。就我们邢台的交通呢是十分便利的。跟大家来说一下，近年来呢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呢，我们邢台市文旅局呢也在大力弘扬厚朴善美、勤奋自强的城市精神，在深度的挖掘我们太行全城文化，展现我们太行全城的自然历史以及人文景观，助推我们城市品牌的打造和文化兴市战略的实施。其实说了这么多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最近如果来邢台的话，特别好玩的地儿哈。
1: 嗯，
0: 夏日乘风赴太行，全城处处觅浪漫。那现在呢，我们邢台正在持续丰富文旅供给，来推出一批清凉山水、城市文艺，包括舌尖美食，还有山野民宿等全新的体验场景啊，以多样的甜蜜业态，为我们市民还有游客朋友打造层次丰富的夏日之旅。
1: 嗯，
0: 思义，
1: 瑞在
0: 呢。那接下来的话要跟你分享一下，就是依托我们太行山脉的优质生态资源，现在呢多处景区呢也是推出了夏日亲水的避暑项目。其实刚才思怡跟我们分享的说扎兰屯对吧，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名胜古迹对吧，还有很多不错的景点，而且最重要的是温度特别的适宜。那我们邢台呢也是推出了很多的一些避暑项目的，最近啊，其实呢大家有的朋友可能知道，我们邢台呢是作为中国七夕文化之乡啊，作为牛郎织女故事原生地的天河山啊，现在呢正在打造双漂流的一种特色体验，比如说我们有玻璃漂流啊，还有峡谷漂流啊，目前呢是双线同步开放。你就想吧，被水冲的感觉是不是很凉爽很凉快，同时呢也会配套泼水的狂欢、水上冲关以及趣味赛事等一些互动的活动。有着华北第一漂之称的邢台峡谷漂流目前呢已经完成了设施的升级，全长呢是 8.8 公里天然河道，增设了互动的像水泡呀，还有

0: 音响系统啊等等，约3个小时的一个水上行程，也成为了夏日亲水优选的目的地。
1: 是，玩水的话就会很清凉很惬意哈。
0: 对呀，而且的话我们邢台的爆香谷目前呢打造的文旅新场景，山林避暑业态现在也是亮点纷呈，比如说我们爆香谷景区呢推出了花海玻璃漂流啊，同样也是漂流，但是呢它是有别于天河山的漂流的。
1: 对，就是各地的漂流有各地的特色哈。
0: 对对对，而且呢在包厢谷景区的话，夜间开启森林觉醒的音浪派对，有实景演绎网红集市啊，同时呢也会构建全天候的这种游览体系。说到最最让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景区呢，就是紫金山啊，平均海拔高度呢是1300米，森林的覆盖率是达到97%，而且夏季这个气温的话，相比较市区能低9到12摄氏度。如果说我们在市区最高温度的话是36度，那到了紫金山，到了山区啊，低12度，大概是吧，也就是20多度左右了，也很凉快的。
1: 嗯，
0: 我们在紫金山呢可以看到峡谷、飞瀑，包括奇峰是相映成趣啊，也是天然的避暑康养的目的地。
1: 嗯，就是集游玩啊、康养于一体的哈，这些相关的目的地都是值得我们去游玩 的。
0: 而且呢，刚才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包括在山野呢也是非常清凉的。
1: 啊，
0: 我们百泉渊水片区现在呢新开业的阉割型抹茶美学空间非常适宜骑行爱好者。对，我们城市漫步的人群呢，
1: 这骑行都是那么唯美，叫阉割型
0: 听起来都想来这儿骑一圈，是不是？
1: 是，我就想到了高适的那个首阉割型
0: 对对对，其实呢我们在很多时候啊，朋友在休闲娱乐的时候都可以来这里骑行打卡。而且呢我们有1979行乡创意小镇，也是依托老旧厂房来改造的，培育旅拍呀，包括文旅的一些零售的业态，将工业遗存和浪漫的休闲场景来有机的融合，也是在持续壮大我们城市的甜蜜经济啊。
1: 嗯，城市文化底蕴底色哈。
0: 对，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完整的旅途呢一定是离不开这种特色美食和精品的民宿配套的。
1: 当然，
0: 对，我们百泉渊水公园呢，鸳鸯泉火锅啊，依托我们本地的泉水资源，
1: 嗯，
0: 要知道啊，是我们本地的泉水资源来打造的特色饮这种餐饮啊，比如说晚间的话还会增设音乐驻唱，就想就是吃着火锅然后听着歌，这种感觉真的太惬意了。
1: 那当然了，
0: 而且目前的话
1: 精良，是不是再配上呼伦贝尔牛羊肉
0: 是的，目前呢也是入选了我们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啊，黑家饺子也在承载着我们邢台传统的饮食文化，在这儿呢也可以品尝到的。而且呢包括我们半山云社还有向外高卧等一些精品的民宿是依山布局啊，打造这种静谧的山野旅居体验。
1: 嗯，就很古朴哈。
0: 对，就是来到我们邢台之后呢，你会发现有山有水真是个好地方，那就在这个夏天走进邢台来赏一赏太行山水，品一品泉城烟火，去邂逅一下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与清凉。
1: 对，可以感受到我们这种古建筑风格，可以感受到这种流水的古色古香，我们同时可以看到了太行山下的我们邢台的市民每天生活的真实模样哈，感受触摸的这种城墙啊古语的建筑风格，仿佛一秒穿越到我们的邢台，同时还感受到我们那里非常美味的舌尖上的美食，都可以在这太行山下的古城装满历史与人间烟火的土地都是在这里可以寻找到的，
0: 是
1: 我们很期待的哈。
0: 而且呢作为全心全意爱在邢台这样的甜蜜时光主题线路的重要点位之一，刚才跟大家分享的百泉渊水旅游度假区，刚才分享了阉割型对吧，抹茶空间，那我们百泉渊水旅游度假区呢也是依托了生态资源禀赋啊，也是持续的在丰富文旅业态，目前的旅游度假区已经串联起了婚恋打卡、特色餐饮包括休闲娱乐它多元的场景，我们上半年呢接待旅客约是52万人次，甜蜜经济呢在持续的释放啊，就是我们百泉渊水公园目前

0: 前是我们邢台在着力打造的，
1: 哦，
0: 啊，这种爱情啊甜蜜经济的旅游度假区。
1: 确实是很羡慕很心驰神往了，听到文龙介绍之后。嗯，
0: 就是目前的话，我们到这儿会发现很多的一些准新人啊，他们的婚纱取景呀，都会在这里来进行拍摄啊，包括对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准新人还有准新娘对吧，还有准新郎，他们在穿着这个婚纱呀礼服呀在拍摄的时候，这种洁白的婚纱映衬着澄澈的泉水，能够感受到画面是格外的灵动。就是这里的不仅泉水它的景致很独特，寓意也特别的好，一站式的这种体验就让我们感觉非常省心也非常开心啊。那如果说大家在周末没有事的话，就来趟河北，来趟邢台，绝对会让您不虚此行。
1: 是，听到文东的介绍也是让我们感受非常多哈，也对邢台有了不同的认识。
0: 其实呢，在这个夏天八仙又回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
1: 有刷到有关注过，而且就是各大网络都是在刷屏，而且央视也是极力推荐的。那么八仙跟我们邢台有关系吗？
0: 那当然了，那关系
1: 真是想听一听，
0: 真的特别的丰富啊。
1: 嗯，
0: 那说到这个动画电影《八仙》，
1: 国产动漫真的是，
0: 对，它现在正在热映，对吧？正在上映。
1: 对，
0: 那社交媒体上关于《八仙》的讨论呢，在持续的刷屏。
1: 是，
0: 从张国老为什么倒骑驴，
1: 对
0: 吧？到这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1: 嗯，
0: 其实呢，这就是我们经常耳熟能详的一些听到的话，对吧？
1: 对，
0: 也是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神仙的天团。
1: 而且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只知道八仙，或者是有的人都说不出来八仙。
0: 嗯，
1: 那为什么要这个过河呀？有一些他们的这个故事哈，我相信在这个动画片当中可能有一些多的历史的来介绍。但是刚刚也说到是跟我们邢台是有关系是吗？
0: 是的，对于我们邢台的话，早在明朝仙翁古洞就被列为行舟八景之一，至今呢已经有400余年的历史。
1: 嗯，
0: 啊，洞中呢盛水池水，这种水质呢是非常的清纯的，而且住而不易，陶而不褐，含有多种的微量元素。而张果洞呢，它也是张果老中年以后，对吧，修行武道的一种这个地方，而且在这儿的话，我们会置身其中别有洞天啊，能够感受到与逍遥洞呀还有白鹿洞贯通形成的这种环状的旅游线路。其实刚才为什么说这个八仙跟我们邢台有着密不可分的千年渊源呢？那根据顺德府志的记载，张果老呢原名叫张果啊，本来是邢台广宗县的一名普通的菜农，而后期呢是在五峰山，也就是如今的张果老山来修道。
1: 嗯，
0: 这道行是颇深的。
1: 嗯，
0: 对，而且呢当时唐玄宗呢他召见这个后封其为清光银律大夫啊，这张果呢就见好就收回山隐居，唐玄宗呢就深感惋惜呀，对吧。
1: 嗯，
0: 这个设封了张果为仙翁，其山呢为仙翁山，并且修建了仙翁祠啊，世代的来供奉。而且的话我们会发现啊，画迹的这种真迹啊，画作真迹呢现在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啊。
1: 嗯，
0: 也是国宝级的一个档案。
1: 嗯，
0: 就是传说当中张果老呢被太上老君点化成仙，与汉钟离啊，
1: 嗯，
0: 还有铁拐李，
1: 铁拐李，
0: 对，等7位大仙合称八仙。
1: 哦，
0: 因为他岁数最大了
1: 啊，
0: 鹤发童颜，风趣精神。
1: 哦，
0: 世人呢尊称他为张果老。
1: 哇哦，是这个原因哈。我们也是听到了文龙介绍之后，我有一个对历史典故的印象的加深哈，也算是学到了。嗯，
0: 其实在我们邢台呢，关于张果老的传说呢是数不胜数的。
1: 嗯，
0: 对，比如说最为广为流传的当属好难关啊，他的这个传说就相传呢，张果老呢在邢台五峰山呢啊种了有割之不尽的神韭菜，知道吗？
1: 嗯，
0: 他就挑着韭菜去到太原南关去售卖。
1: 嗯，
0: 他与太原知府呢打赌说，如果说这个韭菜能够管够500宾朋和3000的乡亲们来食用的话，就要赢下太原南关。
1: 嗯，
0: 结果呢这2担韭菜是吧，越取越多，把这个府门的仓库都堆满

0: 啊，但第二天呢，这个太原南关呢就消失了，而
1: 哦，
0: 我们邢台顺德府却凭空就多了一处繁华的南关，也就
1: 嗯。
0: 是至今当地还在流传着民谣，说顺德府好南关，张果老一肩担。
1: 哦，
0: 对，
1: 有一个这个流传的小俗语哈，
0: 是的，是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张果老骑驴南下，包括七里河边的神奇的传说，以及张果老呢在黄寺棋盘山啊祈雨救旱的故事。其实这些故事呢，都是代代相传，也为我们邢台这片土地呢增添了无尽的神奇色彩。
1: 和魅力哈。那么刚刚听到了文龙介绍，不只说我们有这个文化底蕴，还有这种神话色彩哈，让我更加了解了历史，了解了古韵文化。同时，这个假期如果是在8月末9月初，或者是9月份的中秋节、11的小长假，我们不妨带着家人、带着孩子，走一趟研学游，感受我们的邢台的历史文化，感受太行山这座之下的古城，让我们心驰神往的邢台哈。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也是到这里要结束了，也是感谢文龙给大家的介绍，也希望有机会两座城市的听众朋友们可以走进彼此对方的城市来去走一走、看一看，来去游玩一番。也是感谢文龙的介绍，有机会我们在节目当中再畅聊好吗？文龙，
0: 好的，好的，所
1: 啊，
0: 以
1: 就
0: 我这
1: 这
0: 里呢
1: 样，
0: 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福利跟大家来分享。如果说在这个夏天，对吧，大家来到邢台，可以去到万达影城我们邢台广场店来购买八仙的一个完整的电影票，对吧？您凭借着这个票根，可以前往张果老山区来购票，可以享受门票的半价优惠。
1: 也是有一个打折促销优惠活动，让大家更多的接近历史哈，
0: 对
1: 感
0: 对
1: 受
0: 对，
1: 历史底蕴和文化。
0: 嗯嗯。
1: 好，那也是谢谢文龙的介绍，那么感谢您的陪伴，让我们有机会再畅聊好吗？文龙，
0: 好的，非常感谢
1: 再
0: 思义，
1: 会。
0: 我们也了解到了更多的，关于扎兰屯这个地方的一些不尽的魅力。好的，听众朋友，那这一期的《飞跃城市》到我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为您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见阴，其中在西部山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下，2号夜间到3号白天是多云见阴，西部地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6度。3号夜间到4号白天是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我们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安排您的出行规划。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日北京时间14点整，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917 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0: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独是一种态度，而寂寞是一种想法。寂寞是武器，有的时候致命。孤独和寂寞的区别呢，我认为在心灵和形式上的区别。因为孤单它是一个个体和集体的区别，寂寞则是心灵上的一个孤单，缺少心灵上的共鸣。有的人没有知己，同样也没有感觉到寂寞，而且生活过得还依旧很美。所以重在于你自己怎么去看待这份孤独。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生命它是美好的，因为当一个生命依恋另一个生命时，相依为命，结伴而行，会感受到世界上真的非常的美好。天空是那么的蓝，大地是那么的纯洁，你就会明白在这个世界上自己曾经是多么孤独的漂流者，才会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最需要的是珍惜和感激，才会感到生命是那么的珍贵。你的青春呢，它就像是一场远行一样，一场远离自己的童年，远离自己的少年，越来越远的远行，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跟你想象的一点儿都不一样，你甚至会觉得很孤独，你会感受到很多的排挤。度假和旅行其实都解决不了太大的问题，我解决问题的办法呢，就是不停地去寻找自己所热爱的一切，因为青春就像是一场绝美的梦一样，一样的年龄，一样的心情，一样的孤独，只是不一样的我们。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

0: 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嗯，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您慢点，坐我这里吧，

0: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1: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0: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说到孤独，我想问一问大家，你们真的害怕孤独吗？我们或许有的时候会非常享受独处的时光，可能觉得一个人过也没有什么的，可以自己看书、做饭、喝茶，以及出去走一走、散散步，自己的生活充满了自由。但是当大量的负面情绪倾泻而来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可以倾诉，就会忍不住的去思考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孤独它对心理的健康有一定的腐蚀性。那么接下来我们带大家来聊一聊如何进行基本的自我疗伤，并去管理我们的情绪健康。首先呢，第一点要去学会适应。一个人感到孤独的时候，内心会特别的焦虑，总想着说找一个人来陪自己，让自己没有那么的孤单。但是啊，再多的陪伴有的时候都抵不过自己一个人去学会适应，去学会如何的克服，这才是长久之计。第二呢，是要去坦然的接受，要适应自然规律的发展。既然没有人陪着自己到最后，那么就坦然的去接受生活所带给我们的考验。没有什么坎是过不去的，只要你乐观的去面对，生活就不会怠慢自己，勇敢的去面对吧。第三呢，是用心的去感受孤单，感受孤独。在感受孤独的时候，也要将自己内心的焦虑慢慢的消除，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慢慢的去用心体会这种孤独带来的，慢慢的用心去体会这种孤独所带给自己前所未有的幸福感。你会在孤独当中感受到孤单带来的快乐。第四呢，是结交知心的朋友。都说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那么朋友的意义呢，绝不仅仅是给你提供物质上的帮助，其更重要的是角色扮演，是一种精神的抚慰者。在平时的生活工作当中，我们会碰到形形色色的人，你可以择其一二为知心。当你感到孤单的时候，朋友的一声问候或者是短暂的陪伴，都足以让你清扫心中的孤独无助感。再者，第五呢，就是常跟家人沟通。在外工作的人是非常容易孤独的一个群体，当夜晚降临，万籁俱静的时候，孤独感常常就会从心底里冒出来。那么相对一些人来说，感到孤独是因为心底里有话而无人倾诉，一直憋在自己的心里，而他们却常常忘记了最值得信赖的人是家人，往往个把月都没有跟家人好好的沟通，所有的心事儿都堆积在心里。适当的打上一打电话吧，一周一次也可以，在排除孤单的时候，还可以顺便的去了解一下家人的身体健康。第六呢，就是达成一种目标，这种目标呢具有一定的时间限制，比如一个月或者是三个月，因为时间太短，马上达成又会回归到原来的一个孤独的状态。你可以设定一个月写一篇50000字的小说，而要写完这篇小说，你得构思，得找素材等等，也就会将更多的心思放在写作上，而无暇顾及其他了。第七呢，是常出去走一走。经常出去走一走啊，并不一定是要去很远的地方旅行，当然了，如果有经济能力的话，这也是一个不错的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

0: 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见阴，有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2号夜间到3号白天是多云见阴，有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6度。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西部地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3号夜间到4号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我们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
4: 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年2026年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那场大地震呢，也波及到了通州。当时燃灯塔的塔尖被震落，塔身开裂，1400多年的古塔受伤了，但是它没有被震倒。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塔修好了，运河还在流，通州也从当年的漕运终点变成了今天的北京城市副中心。今天呢，我们就从燃灯塔及周围古建筑群出发，沿着大运河走一走。上半时段由大运河文史专家、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理事任德勇为我们讲解，下半时段我们将来到大运河森林公园，由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文旅推荐官白芳华陪我们逛一逛。今天我们一路看古塔，走绿道，过新桥，看看这条千年水路今天的模样。
6: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于越。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北京市通州区的通州文庙。今天呢，上半时段咱们就请任德勇老师带领咱们转一转，欢迎任老师。
7: 啊，你好，主人好，朋友们好。我们现在这就是进了文庙这个大门，前面就是这个标准的天下文庙都基本上一个规制，这是判池判桥。这个地儿呢，因为是这个北京市这个文物保护单位，通州文庙，那么它呢，现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院的这个这些建筑呢，基本上都是近些年的呢，我们在这个04年之后，按那个原来的地基，这个重新设计和修复的，我们面前的这些包括这个东吴西吴、东吴朝西朝，这个菱形门、戟门、判池判桥，还有这个香榭寺、明焕寺，那么我们还有这个西路院，那么这些我们地上的建筑看着很恢宏，这个它这个始建年代也比较早，元旦的2年。比北京那个孔庙还要早4年。
6: 您刚才说，这些建筑是04年的时候重新修建的，是以修为主还是重建为主？
7: 我们叫修复。
6: 修复
7: 啊，修复啊，这个因为在原址基础上的修复，
6: 嗯，
7: 因为历史上它就有，
6: 嗯
7: 啊，从元代之后，我们现在这个格局是清光绪年间的这个通州制上的版图，就那个跟那个一模一样。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历史上它时间比较长，你像元明清三朝的700-800年的历史，还有为什么就是说，这边基本上都是新那个修复的呢？因为它这个主要的这个建筑呢，经历2次大地震，一是康熙这个18年，康熙18年一次大地震，一是1976年

0: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文庙的院落主体建筑大成殿，大成殿它就是清晚期的。我们通过里的彩绘和那个铺地的金砖啊，那么这些整个的殿宇来说呢，当时我们04年接手之后呢，然后对这个文物进行那个原址勘探设计啊，进行那个修复。修复的时候呢，包括大成殿也进行修缮。在修复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发现老地基。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面，您看这个大成殿前面这个月台，是吧？这很高的，这跟现在的地面得有1米。那么当时呢，就是在月台，是一个水平面的
1: 哦。
0: 但是我们发现老地基之后呢，它就下沉了，
1: 嗯，
0: 下沉了。为什么呀？因为它这找到了老地基，那么至少就是76年，地震之后，那么这是老地基。我清康熙这个18年的一次大地震，京东大地震。京东大地震就是把基本上就是通州的主要的那个公共场所的这个一些建筑都给那个崩塌了。我们说的这儿通州的文庙，包括边上的贡院。这个，那么这些包括这个文庙的东院的这个衙署啊，通州这个知州的衙署啊，那么基本上就是京东大地震对北京地区影响很大，对北京城也影响很大，就康熙18年那个大地震。
1: 那5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呢？
0: 50年唐山大地震对这边也有波及，因为它是7.8级。那么那时候76年的7月28日凌晨3点多。那么通州这边影响最大的应该是西极，这边也这个也波及到了啊，西极最严重啊。那么这个所以呢，就是自然灾害对这个古建筑的影响，对文化遗产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1: 是啊，所以当时04年的时候，咱们对这儿进行修复和重建的时候，应该跟其他的这种灾后重建和修复重建也不太一样吧？
0: 不太一样，因为这个04年我们接手的时候，接手之前，当时是这是北京市华资乡建厂，就是58年，通县这个地区当时归河北管，58年之后划归北京市，划归北京市之后呢，那么就是这个燃灯塔下面这些这些老建筑，就当时整个都划北京市，划北京市，北京市把那些能工巧匠做这个华资金银首饰的这些人聚合在一起，这儿成立叫北京市华资乡建厂啊。04年之后，我们地方政府才接手。那么在这期间，其实他经历了76年的唐山大地震，啊，那由于历史原因呢，这个所以呢，就是我们接手的时候，当时这院落就留下这个大成殿了。我们可以上里面看一下。
1: 好
0: 啊，特别的恢宏。我们目之所及的这些建筑都是04年之后重新那个按原址修复的，这个大成殿是瓦面啊，这个窗棱啊这些进行过修缮，这个是月台，您看月台是吧？站上边您看南边有几门菱形门，这个盘直盘小，东吴西吴，东朝西朝，那边是右前方是香前祠、明焕祠，那么这个我们称为这个主轴线的建筑，后面还有西路还有。那么它这个格局就应当从元朝到清光绪年间形成的，很恢宏啊。
1: 是我们到大成殿里面去看一看。
0: 您看大成殿，我们一抬头，您看一些彩绘，这是这个修旧如旧，然后保留了它这个历史这个风貌，我们一对比就能看出来它是，很有那个老的味道，地面这些铺地金砖，我们统计过有88块，这个都是沿运河运来的。
1: 哦，沿着运河运来。
0: 我们说飘来的北京城，主要指明代建北京城的时候，当时在南京。那么朱棣打下天下之后呢，然后等于他把首都放在北京。那么北京城的建设，包括这个紫禁城的建设，这些主要的建材都沿大运河来。包括铺地金砖，三大殿的那个金丝楠木，那么这些都是沿运河来，所以我们通州张家湾有这个黄埔场，黄埔场就是明初建北京城的用于囤放这个大木的地方，后来形成村落就叫黄埔场，我们那塔北边通惠河北岸也有一黄埔场，它叫北黄埔场，也都跟这个建北京城有密切关系，包括金砖厂，那么这些建材，沿大运河来，到北京先抵达通州，这些都是老的，那么整个这个大成殿里面的复原呢，都参照了北京孔庙，他们的专家给指导，这是04年之后，它的主体建筑大成殿应当是老的，我们对它的进行了修缮，前面的这些 游廊啊，然后这些建筑都是04年之后重新修复的。
1: 嗯嗯，当时其他的建筑都坍塌了，但是这个大成殿依然挺立着。
0: 对，因为它主体结构跟那有关系。
1: 嗯，
0: 而且呢，就是它使用的时候它库房嘛，
1: 嗯，
0: 它就损坏率可能小一些。
1: 嗯，
0: 那么您别的这些物语的建设，因为它华斯江县长它有它的功能，
1: 嗯，
0: 它跟它使用的时候可能哎，它可能进行过修改。
1: 嗯，
0: 哎。
1: 是从大成殿出来之后往东边走，我们现在又到了一个这个新的建筑，
0: 这
1: 很喜庆。
0: 这叫圣容殿，
1: 哦，
0: 天下都很标准的圣容殿。圣容殿的后边呢，这是这个东侧呢，跟它的后面有两个廊。
1: 嗯，
0: 我们建的这边是碑廊，跟那个运河通州历史有关系的一些石刻。啊，那么这个圣容殿后边是运河出土的三根的黄木。
1: 嗯，
0: 啊，那么您想想。这个76年地震是吧？那就是他作为华斯江县长，他也受到了波及。
1: 是。
0: 那您这个康熙18年地震的时候，那更什么？更惨。
1: 更严重。
0: 哎，那时候因为离北京很近很近，他震中就在三河。
1: 嗯。
0: 咱们这76年是在唐山远点。
1: 嗯。
0: 哎，所以自然灾害对这个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
1: 是的。
0: 啊。
1: 那沿着这个长廊往前走，左手边我们就看到了刚才任老师提到这个黄木了。
0: 嗯、对。
1: 啊。这个黄木，一个木头能有多大？
0: 嗯，
1: 来到这儿之后，你可能会有一个新的认知。
0: 嗯，
1: 啊，这都是整根的原木，
0: 都是整根的原木。底下这是叫隔木，
1: 嗯，
0: 啊，这10米长一点，前面那个上面那两个是叫隔木，
1: 嗯，
0: 啊，方格的格，底下这是方格的格，上边是两根这个硬合欢，
1: 嗯，
0: 啊，那么这是04、05年清这个咱们这个文庙东侧这个大运河，清理它的时候。然后发现的
1: 是在河道里发现的，
0: 在河道里面，
1: 哦，
0: 就沉到河道里面了。
1: 哦，它还能沉下去？
0: 对，因为这个它的密度比较大。
1: 嗯，
0: 哎，所以呢，它见水之后它就沉。
1: 这个黄木的黄啊，就是皇家园林那个黄啊。
0: 嗯。
1: 为什么叫这个名呢？是不是因为它是专门给皇家的建筑提供材料的？
0: 对，我们说北京城是飘来的，
1: 是
0: 紫禁城也是飘来。单霁翔老师写本书叫《大运河飘来紫禁城》。
1: 嗯。
0: 啊，其实就是主要说明初我们这些建材。
1: 嗯，
0: 跟运河有关系。那么他运北京先到的就是京东通州。
1: 嗯，
0: 所以这个一的一些储存厂有留下一地名，你比如像南黄木厂、北黄木厂，
1: 嗯，
0: 像我们金砖厂，啊，瓜厂，那么这些名，
1: 嗯，
0: 跟这个北京城的建设，
1: 嗯，
0: 都有密切的关系。
1: 这儿有一个介绍啊，就是关于这三根黄木，刚才光顾着跟大家说长了，它到底有多长？这上面写着呢。最上面那根是7.4米，
0: 哎，
1: 它是最短的，中间那根8.1米，然后下面那根就更厉害了，10米多。
0: 对，10米多，这还是一局部，因为当时那个打挖的挖的时候不知道，
1: 哦，
0: 给扫点。那么最底这10米长的，这叫隔木，
1: 哦，
0: 啊，当时出现之后呢，因为影响很大，北京日报报道了，当时我们的领导，这个委和区领导啊说到底是叫什么名字，
1: 嗯，
0: 啊，因为老百姓就认为，哎，这可能是金丝楠，是不是修大殿呢，啊，
1: 嗯，
0: 后来我们上北京那个这个中国木材研究所那鉴定，
1: 嗯，
0: 然后三根黄木上面两根叫硬合欢，
1: 嗯，
0: 底下叫隔木，啊，这经过官方鉴定的。
2: 哦，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5: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6: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7: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6: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8: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9: 当然不是了。
8: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9: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亮了，快停车。
7: 没警察？
9: 有电子警察。
7: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5: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追墙门，这个，那么这两个门历史上没有，因为这边就是文庙的那个后墙了，
1: 又有一片院子了啊！
0: 哎，我们这有两个随墙门，这个，那么这两个门历史上没有，因为这边就是文庙的那个后墙了。
1: 哦，
0: 啊，后墙外边呢，这个叫西塔胡同，现在便于游客参观呢，我们就，开了这个两个门，啊，小的便门。
1: 哦，
0: 啊，那么这你看北边这个东西向的这个胡同叫西塔胡同。
1: 嗯，
0: 啊，然后这个东首呢，这儿呢应当就是。再奔前一点呢，就是这个北大街了。
1: 嗯，
0: 北大街的东边还叫那叫东塔胡同啊。这所以北大街上有俩胡同跟塔有关系的。
1: 嗯，哦，西塔胡同，
0: 西塔胡同，
1: 东塔胡同，这就是燃灯塔。
0: 哎，对，今天天气特别晴朗，
1: 对，
0: 有蓝天白云。
1: 嗯，
0: 那么这个没有风，再过一段，你看旗杆上的那个旗子都基本上不动。
1: 对，
0: 到秋天的时候基本上啊，这个秋天风一大的时候呢。
1: 上面的铃铛就响了。
0: 七级的风的时候，这铃铛哗啦哗啦的响，
1: 哦，
0: 特别清脆。
1: 嗯，哎，说实话，我来这儿好多次了，还真的是没听过它响，就说明这个没有达到过七级的风。
0: 啊，对对对，
1: 啊，下次什么时候风大可以来这儿转一转。
0: 一般秋天的风大，你看这个通州塔高50多米，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每层的这个船头前面都有一个风铃。
1: 嗯，
0: 啊，我们在这个76年对。唐山地震之后，我们86年对它进行修缮的时候，得有1/3的这些铃铛它都掉了。
1: 哦，
0: 哎，掉了，然后我们后来重新又给它补，啊，补过。
1: 所以现在这个上面的是有一部分铃是
0: 老的
1: 文物，有一部分铃是我们补了。
0: 对，补的啊。然后我们最近的一次对它修缮，2017年，
1: 嗯，
0: 2017年我们又补了6枚。
1: 哦，
0: 啊。
1: 可是这个也可能是因为有点远，这看不出来哪个是新的，
0: 啊，
1: 哪个是老的
0: 啊。对对对，
1: 啊，
0: 我们底下可能看不太清楚。
1: 嗯
0: 啊，那么它这个塔的这个形制是辽代的。
1: 嗯，
0: 书上记载它是北周时期，北周宇文氏时期1400年的历史了。
1: 嗯，
0: 始建年代，但是它的风格是辽代的。
1: 嗯，
0: 我们推断它的塔基应当是这个清以前的。
1: 嗯，
0: 为什么？你想康熙18年狄震它是书上记载上面坠落了。
1: 哦，上面坠落了
0: 啊！坠落说还有舍利，
1: 嗯
0: 啊，有舍利之后，后来又补上去了，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在后来76年地震修缮没对它，主体进行那个扰动，所以就是那至于在哪层我们就不知道。
1: 所以76年地震当时，
0: 哎，
1: 这个燃灯塔有受到破坏吗？
0: 对，它就有缝啊。
1: 啊，有缝
0: 啊，有缝，有缝，然后等于有些那塔铃，比如它悬挂的时候，它可能就震掉了，震落了。
1: 哦，有缝，像我有点不太懂啊，就比如说像这种石塔，它如果这个经过了地震之后，然后它震裂了，这个缝应该怎么处理呢？
0: 我们文物可以修缮啊。
1: 啊
0: 啊，您看这个本地的话，我们通州这个地区京东豪谢塔，这个你比如这个通州的西南，我们这儿有这个赤渠那个赤渠塔，
1: 嗯
0: 啊，赤渠塔啊，那么这些塔呢，它那外形跟那个北海一样，锥子塔，老百姓管就叫锥子塔。
1: 嗯，
0: 啊，那么它也经过地震，它经过地震之后呢，这个它也震开了，震开了之后呢，然后怎么办啊？啊，就这塔它如果有大缝的话怎么办啊？
1: 哦，拿胶粘，
0: 拿胶粘
1: 啊，
0: 还用打眼，用锥子。
1: 哦，
0: 啊，那个
1: 打个眼儿。
0: 哎，
1: 这个就是这个碗坏了没遇到过，但是那车子前挡风玻璃如果坏了的话，有的是打个眼的。
0: 啊，打个眼啊。这个农村的时候，这个60年之前了，那时候有，
1: 嗯，
0: 就是锔盆、锔耳、锔大缸。
1: 嗯，
0: 啊，老百姓因为他勤俭呀，他这时候生产力水平低，没那么多那个，
1: 嗯，
0: 那个碗呀，是吧？锅碗瓢盆，如果它坏了的话，传统民间工艺他用锔的办法。
1: 嗯，
0: 这个锔的非遗技艺已经是通州我们运河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项目。
1: 哦，
0: 啊，叫锔瓷技艺。
1: 嗯，
0: 啊，那么，
1: 是，
0: 啊，历史上。这个通州的 东北角那属于那个燕郊北边，
1: 嗯，
0: 当时属于那个通县管，
1: 嗯，
0: 河北的时候，那儿有一塔孤山塔，平野孤峰是通州八景之一，
1: 嗯，
0: 我们这塔呢，这个位置属于八景之首，
1: 嗯，
0: 叫古塔凌云，
1: 嗯，其实你说这种石塔，就是我觉得石塔给人带来的这种震撼可能是更强的，但是呢，它如果一旦，比如说像地震这种不可抗力，对它进行了损坏之后，它的修复是不是也是更难的？
0: 对对对，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提到居的这个办法？
1: 嗯，
0: 您到我们通州这个张家湾那个通运桥上，
1: 嗯，
0: 通运桥那个石栏板，石栏板中间有一冲，它石的时间长了可能风化了，它经过那个雨淋和那个阳光晒的时候，它可能材质的原因，
1: 嗯，
0: 本身的原因，它有冲，有口子，那怎么办法？那上面就有锔子，
1: 嗯，
0: 铁锔子，我们在通运桥上。
1: 嗯，
0: 通运桥那底面那个两个石的连接之间，它用那燕尾榫叫这个铁锡腰，也是锔的这个功能。
1: 嗯，
0: 那么塔如果说有缝的话，像这我们都有传说的话，
1: 嗯，
0: 这个四渠塔那怎么办？也用锔的办法。通州这个八景之一，这个平野孤峰那那个上塔，
1: 嗯，
0: 地震之后也有缝，也用锔的办法。
1: 您说这个锔是哪个字啊？我们
0: 一个金字旁一个局长的局
1: 哦
0: 啊，
1: 总之这个字平时我们不太经常见到，
0: 但
1: 专有的一个动词了。
0: 但是五六十年之前，农村一般都讲，都知道，串街串巷，城里的胡同有
1: 一种技法，
0: 锔盆、锔碗、锔大缸嘞。
1: 哎，是，
0: 它是连接的功能，固定。那么这个上面有没有这种功能呢？有没有这种技艺呢？它就是大的时候，它也要打眼，
1: 嗯，
0: 打眼，它用那个铁连接，
1: 是
0: 铁线连接。
1: 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非常震撼的塔，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文庙，你说它有很长时间的历史，这个首先是一种震撼。然后呢，它再经过了，远的可能还有，但是近的就有两次大地震，是吧？
0: 对，康熙十八年，
1: 对，
0: 当时阴历七月二十八号，
1: 嗯，
0: 七六年也是
1: 那是阳历七月二十八号。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古建筑历经了这两次非常重大的磨难，但是现在呢，依然屹立在我们的眼前。
0: 对。所以我们就是要感受到文化遗产，
1: 嗯，
0: 它这种历史的见证性，
1: 对
0: 啊，它尤其对自然灾害这种，是吧？这种是吧？
1: 是
0: 这种抗争吧，正因为这个康熙十八年这个大地震，那么当时谁到这儿来做知州呢？通州知州啊，小俞成龙，
1: 嗯，
0: 我们看那电视连续剧那是大俞成龙，那山西的，
1: 嗯，
0: 那么小俞成龙当时在哪儿啊？在乐亭，李大钊他那故乡，他那儿当那个知县。
1: 嗯，
0: 他到通州来当知州就升了半格，
1: 嗯，
0: 那么他到这儿来之后呢，抗震救灾重建家园，
1: 嗯，
0: 所以我们燃灯塔下呢，基本上像文庙啊，像这个贡院啊，像这衙署啊都波及了。
1: 是，
0: 他到这儿来不建了一个楼堂馆所，
1: 嗯
0: 啊，先建老百姓这个重建家园，所以他在这三年呢，用他的带头用他的俸禄捐赠这些什么。
1: 嗯，
0: 这个拿出这钱来捐赠这公共文化设施。
1: 嗯，
0: 他到在那儿来就搭帐篷办公。
1: 嗯，
0: 那么这个塔呢，后来经过大家的那个这个公家跟私人的那募捐呢，在这个随后呢，然后就建成了。
1: 嗯，
0: 我们现在这个塔主体结构就是康熙十八年之后。
1: 嗯
0: 嗯，七六年之后对它影响没有这个康熙十八年那个严重。
1: 嗯，
0: 所以我们那么看着这个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嗯，
0: 它放在一个大运河这个项目里面。它属于升级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是
0: 大运河，它属于通州燃灯塔，
1: 嗯，
0: 属于升级到这个大运河这个项目，
1: 嗯，
0: 那么这塔北边就是历史上的这个通州的那北城墙正外观，
1: 嗯，
0: 那边有一段老城墙留下来了，那么这个塔北边这个城墙北边呢就是葫芦湖，
1: 嗯
0: 啊，葫芦湖就是辽金时期它那个也是运粮河的遗址，
1: 嗯，
0: 它主要体现在这个明嘉靖七年之后，一五二八年，吴仲他把那个大运河跟这个通惠河相交的河口从张家湾移到燃灯塔下之后，
1: 嗯，
0: 那么北京城需要的这些粮食就从葫芦湖直接运往北京。其实，在我们左前方就有这个地铁六号线的通运门，
1: 嗯，
0: 在通运门的再左手大运河的东岸呢，我们本地称为京番，
1: 嗯，
0: 就是京唐城际铁路那个起始点，
1: 嗯，
0: 那个就叫北京通州站。
1: 京唐城际铁路，
0: 对，我们现在说到唐山很便利，55分钟就能到。
1: 哦，那还真是很快
0: 啊，
1: 这就属于这个咱们一小时生活圈了。
0: 对，而且我们在这个我们这个五A景区的运河的东岸，
1: 嗯，
0: 还有一座雕塑， 就是韩敏林老师设计的，
1: 嗯
0: 啊，叫东方的雕塑，
1: 嗯
0: 啊，那么在唐山呢，韩老师也设计了一组雕塑啊，它就叫这个凤凰涅槃。
1: 哦，凤凰涅槃
0: 啊，凤凰涅槃，丹凤朝阳嘛，
1: 嗯，
0: 其实我们京唐之间啊，这种历史上这种关系，地域的文化的和如今的这个这种协同的这种关系是很密切的，
1: 嗯，是、
0: 啊、一个小时的车程，
1: 对。任老师带我们逛了一圈，逛的过程当中啊，一个是感叹于这个历史文物保存下来，除了经历这个风吹日晒之外，至少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建筑文庙还有燃灯塔，它是经历了两次非常大规模的地震，遭到损毁比较严重，但是呢他们还是挺立了过来啊，然后经过我们的修复呢，现在依然能够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并且我们在逛的过程当中也看到了有很多的游客都在这个现在已经变成了五 A 级景区的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属于北区，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大家在这个里面逛的时候也都是很悠然自得的，也都很享受这个古人留给我们的这些宝贵的财富啊。那时间的关系啊，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逛到这儿，逛一逛北区，然后看一看这个挺立了两次大地震的这些历史文化遗迹。那接下来呢咱们这个下半时段就要去南区领大家转一转了。
3: 在北京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27722323
1: 2277223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1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2: 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于悦。那下半时段呢，继续带您来逛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那我们现在来到了南区，在这儿呢将由咱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文旅推荐官白芳华领我们去转一转。谢谢芳华。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很高兴呢能带领大家感受我们景区的风光。
14: 哎，就是我首先想先说一句啊，因为上半时段咱们还在北区是吧，看燃灯塔，然后呢下半时段来到了南区，首先给我带来的印象就是这两边太远了，好远啊，差不多都有10公里吧，应该。
15: 对，因为咱们这个主要景区呢，其实它是围绕运河来布局的，运河河道长就达到了12.1公里，
14: 嗯，
15: 所以说呢，咱们相当于从北跑到了南，所以这个跨度也是比较大的。
14: 我可以认为刚才燃灯塔那边是咱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最北端吗？
15: 可以。
14: 那现在我们在这个位置算是最南端吗？
15: 相当于是南端的一部分了。
14: 南端一部分，
15: 嗯，因为咱们再往下其实还是有几公里的。
14: 那整个的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概况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吧。
15: 好啊，现在呢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其实它是三个片区融合到一起的，
14: 嗯，
15: 就像刚刚提到的我们的北区以及中区呢就是咱们二号码头东关大桥那边，
14: 嗯，
15: 然后它是一个游船体验片区，而现在大家所处的南区呢它是一个自然生态为核心的片区，
14: 嗯，
15: 景区也是在2024年2月份被申成了五A级景区，占地面积也是达到了7.23平方公里，其中包含水域面积是2.56平方公里，河道长12.1公里，也是以运河为轴线分布于两岸的生态绿化带，
14: 嗯，
15: 是一个集人文历史与自然生态为一体的线性公园，更是一个开放式公益性包容性的五 A 级文化旅游景区，
14: 嗯。如果说上半时段咱们逛的北区是历史人文的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那么南区应该就是自然生态的，对吧？那中区是什么呢？
15: 中区其实它更多偏向于一个商业化游船体验化，
14: 嗯，
15: 在那里呢也是开通了一长一短一夜航各种特色游览路线，方便游人呢选择近距离的来欣赏我们的大运河美景以及了解我们的运河文化，包括咱们提到了夜航，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夜航，它其实主要分两个，一个是精品夜航路线，
14: 嗯，
15: 然后在现在呢我们也是增加了特色的一个演唱环节，
14: 嗯，
15: 有驻唱歌手，而另一个呢就是今年特别推出的运上行水景视乐演出，在那里呢大家也是可以欣赏到一些运河的相关历史故事，
14: 嗯，
15: 有包括开凿通惠河的郭守敬以及再次疏浚的吴仲，包括呢清朝文学巨匠曹雪芹等人的小故事，
14: 嗯，
15: 体验时长呢也是50分钟左右，可以说呢当时一推出可以十分火爆，一票难求。
14: 是，我发现好像很多这个五A级景区里面可能都有它主题的一个，有的是表演，有的是秀啊，那上次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记不记得啊，在春天的时候曾经做过一期咱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节目，当时的那个路线呢主要是以游船为主，从最北端一直坐船应该是肯定是到达了咱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然后又绕回去，那一路呢就是感觉风光是非常的好的，并且整个的大运河我们所走的那条航线全都笼罩在这个两岸的绿色当中，当然了那个时候我记得还飘着柳絮呢啊，但是现在已经来到了炎炎夏日，已经来到了这个暑期档，所以暑期如果大家要是想在北京进行一些这个亲水的游玩和亲水的体验的话，我觉得来到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可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5: 老师咱可以其实往两边看一下，然后呢，
14: 嗯，
15: 我也是口头给各位听众朋友描述一下，
14: 嗯，
15: 我们今年呢也是对北运河两岸彩化进行了提升，所谓的彩化提升呢其实就是不单只是让我们大运河只有绿色，您可以发现两岸是不是有很多各色的花卉，
14: 嗯，没错，
15: 我们也是进行了全线优化升级，增加了乔木的20000余株，升级花卉地被呢也是达到了28万平方米，
14: 嗯，
15: 并且值得一提的是呢，结合漕运文化和运河文化，我们在二号码头漕运码头呢以及我们的双井天城，就是现在各位听众朋友右手边，也就是我跟于越老师的右手边，可以发现呢打造了3处主题花卉，栽植特色花卉也是达到了200余株，总面积是达到了2.9万平方米的。
14: 嗯，我们现在是夏天，那如果要是春天或者秋天来，也有这么多花吗？
15: 对的，然后我们也是三季有花，四季有景的一个景观效果。
14: 嗯，
15: 像春天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最常见的就是早春的二月兰，
14: 嗯，
15: 迎春花，然后以及像碧桃，然后杏花、李花，这些都是常见的。然后而到了夏天呢，您可以发现我们的垂柳，
14: 嗯，
15: 垂直于我们的两岸边，并且我们的芦苇呢也是节节升高，可以说是一片绿色，
14: 嗯，
15: 像一块毛毯一样铺设开来。
14: 哎，我看这儿还有关于花的介绍，这个是海棠是吧？
15: 嗯，
14: 海棠大家可是非常的熟悉了，但是这旁边介绍它属于蔷薇科苹果属，它跟苹果还有关系。
15: 对，就是其实它还有分甘棠跟海棠，其实这两个树呢很像，都是蔷薇科的。甘棠它是梨属，而海棠呢是苹果属，因为它结的果子很像小苹果。
14: 哦，
15: 到时候秋天的时候您可以发现上头结的红红的，但是又小小的。
14: 嗯，
15: 然后有一些呢淘气的小朋友就会摘一下，然后去

0: 一年四季，你刚才说四季有景，三季有花，
1: 对，
0: 不同的季节来到这儿呢，可以看到这个不同的花朵，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享受，并且两边全是水啊。
1: 对，
0: 虽然我们现在我觉得离大运河可能还有一定的距离，有几百米的距离吧，应该是有的，但是一路走过来，这两边都是水啊，然后并且这个水的这个味道也很好闻，因为有的地方如果那个水质不是很好的话，水是会有味道的。然后，但是现在我们环抱在水中间，闻到的是一种有点清甜、比较湿润的那种感觉，
1: 对，我们也是对园区进行了升级改造，包
0: 啊，
1: 括我们也是为了保护运河生态资源呢，

0: 都进行了提升。在我们运河边呢，也是建造有这种净化水源的地方，所以说呢，咱们的这个水类其实也是可以达到三类左右的。然后但是咱们大运河其实它是属于一个汛期防洪河道。在汛期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河道是一个防洪河道，但是水类也会达在四类以上。所以说呢，大家来到这里呢也不会感受到不太舒服，甚至呢迎面而来也是微风习习，然后呢让人感觉到很湿润很舒服。
1: 对，我们录制的这一天呢30多度，我觉得这地表温度肯定是更高。我本来是担心咱俩来这儿录的时候，因为公园嘛，我就感觉一直被晒着，但好像是没有。从咱们一进门一直往前走，咱们现在走了可能得有个500-600米，600-700米，全都是有树荫，而且旁边这个树看这个粗细程度应该年龄还挺高的，是吧？
0: 对，
1: 都挺粗的这些树。
0: 对，咱们景区其实最开始是2009年建设的南区这一块。然后呢当时也是达到了万亩之余，可以说当时也是预计建设11个万亩滨河公园中第一个获发改委批准建设的项目，也是第一个面向市民免费开放的园区，为其他园区也是起到了一个示范和带头作用。并且呢，我们园区也不单只是为了建公园而建，我们也是充分结合游客的所思所想以及他们的需求。您可以发现在我们的主通道两侧出现了一个游乐场，
1: 哦，魔幻城堡。
0: 对，然后其实在美景之后这一片呢
1: 也都是
0: 叫欢乐时光。
1: 哦，这叫欢乐时光。
0: 对，再后头还有一个激情时刻，它整个被称为大运河游乐场，它主要分为三大片区。然后根据名字呢，其实您可以发现，魔幻城堡是不是就像小朋友梦幻的童年一样？所以说这里呢，其实更多的就是一些比较适合低龄儿童游玩的一些项目。
1: 哦，对，
0: 比方说
1: 旋转木马。
0: 对，
1: 啊，
0: 然后还有咱们的丛林大冒险。然后包括呢，激战鲨鱼岛。其实就是类似于都跟旋转木马，然后但是上头配有水枪这种。
1: 就比较像了啊。咱们继续沿着这个主路往前走啊，这所谓主路也就是从正门进来一直往前走。
0: 对，
1: 走到头的这个位置，这有一个岔路啊，这中间应该是燃灯塔吧，我要是没看错的话。
0: 对对对，
1: 燃灯塔的模型。
0: 对，它其实这儿建了一个立体花坛，它叫运河情。所谓运河情其实就是以运河上的一些相关元素所打造的一个花坛。
1: 我看看这个燃灯塔后面是不是天河西路桥啊？
0: 实则不然，您看它蜿蜒的走向是咱们大运河的一个脉络图。直观的展现了咱们大运河的这个磅礴气势。
1: 是这个蜿蜒曲折的图形，我还以为是天河西路桥呢。总之整个的它放在一起还都是确实很好看的。
0: 对，然后前方咱们就是这个燃灯塔嘛，通州标志性建筑。并且呢现在其实很多小朋友都会背的一句话，一只塔影任通州，
1: 我也会背。对，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岔路了，咱是沿着左边走还是右边走呢？
0: 其实它是围绕咱们立体花坛来走的，左右都可以。咱们可以绕一圈，因为到
1: 一个小环岛是吧？
0: 对，然后像旁边您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仿古曹船的形象。因为在运河，
1: 这是个船啊。我以为是小亭子呢。
0: 曹船形象，因为其实在咱们二号码头有一个特别的船叫安福卢。然后当时呢它其实是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传递的用船。它也是按照历史记载复建了乾隆六下江南所乘坐的龙船，是1:1打造的。很有意义。然后当时呢现在也就留存了下来，停放在咱们的二号码头翻影广场那边。
1: 我们刚才选择了燃灯塔模型然后左手边的那条路线，其实没走几步就能看到宽敞的大运河了。现在这个7月底8月初就正处于北京的汛期，是不是也是大运河水位比较高的时候？
0: 对
1: 啊。
0: 然后一般咱们这个河道防洪的时候呢，会把下头的钢糖闸然后提起来往下游放水，确保咱们这个两岸不要受到太大的影响。然后其实所谓的钢糖闸，相信一些通州当地的老人呢都知道，就是原来的橡胶坝的位置。后来现在也是随着记忆的提升变成了干塘闸。而沿着河道呢，我们往右手边可以先去看一下，这边呢出现了一个码头叫柳荫码头。也就是咱们与主通道相连的类似于终点了。
1: 是啊，柳荫码头。
0: 为什么得名呢？您可以发现码头 相连的这个地方广场上有十余株大柳树，它不是围绕我们河道建的、是因为我们当时在建园的时候这些柳树就存在这里了，也是为了保护生态也不进行大规模的破坏以及改造、我们就把这些柳树保存了下来，
1: 是
0: 并且围绕我们这个运河的元素嘛，在它周边设置了这种船型座椅，
1: 那船型座椅
0: 对，然后呢保护了这些树，也是方便游人呢有这个休息观景的地方，远远望去也好像十余艘船停在了我们的岸边一样、
1: 对，这还有一个墙，墙上刻着壁画，千帆竞泊，想当初古代的时候，这个运河非常忙碌的时候，可能放眼望去真的能看到上千条船。
0: 其实呢，您刚才提到了千帆竞泊，您都说少了。
1: 这是你们写的千帆竞泊，那比千艘还多吗？
0: 对，当时行驶在这条运河之上呢，可以说是十分繁华的，有着万州骈集的景象，也是通州八景之一。
1: 哦，
0: 所谓的万州其实也是虚数，繁盛时呢都远不止万州。
1: 哦，我以为你说的万州是虚数的意思是其实是没有万州，但是你刚才又来了一句远不止万州。
0: 对，远超了万州。
1: 那大运河当时的繁忙程度可真是现在很难想象的。
0: 然后除了漕船，其实还有一些公务船只以及商船客船这些。然后当时著名使者朴齿元他就来随京呢，祝乾隆七十大寿的时候就写到这样一段话：至河边，河广且清，舟楫之盛，可抵长城之雄。不见陆河之舟楫，则不识帝都之壮的诗句。
1: 哦，真是不错，他这个描绘的可以说是很详细了。沿着河走了一段之后，咱们再往这个花坛这边来绕啊，然后就能看到左手边，这个就是稍微大一些孩子玩的了，里面有像海盗船还有过山车之类的这样的游戏，
0: 包括一些大摆锤，像一些这些刺激的项目呢，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激情时刻。
1: 哦，激情时刻，
0: 对，它随主题不同嘛，所以也是满足了不同年龄大小朋友的一个游乐需求。
1: 这个我觉得其实设计是很好的，就是因为有的地方呢它会设一个小孩玩的一个点儿，但是小孩玩的点儿，这个比如说刚学会走路的小孩跟已经上小学的小孩，他们都是小孩，但如果他们一起玩的话挺危险的，这个小学生一玩起来玩疯了，他可能到处跑就撞到了小小孩。
0: 对
1: 对，所以咱们现在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有不同的地方供我们游玩，我觉得这个设计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0: 对，我们现在也是这个相当于把人文融合到了我们这个景区之中嘛。那刚才呢我们也是看过了柳荫码头以及我们相连接的开漕节雕塑，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次绕回到了我们的立体花坛了，这个时候咱们稍作休息，前往下一个点位揽月桥。
1: 下一个点位可能需要走个几分钟，所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之后继续跟您分享。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揽月桥了。揽月桥呢，也是引自我们中国传统诗句中的“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之意。所谓的揽月呢，也是因为这座小桥通往了我们的一个主题片区，叫月岛文英景区。
1: 月岛文英听着这个名字就挺浪漫的，然后现在呢我们看到的这座桥它是一座黄色的桥，这个黄色我觉得真的跟月亮的黄色挺像的，然后通过这个桥的桥孔往那边看是满满的荷花啊，啊，这个景色还是挺不错的。
0: 所以呢这一个片区我们都会可以介绍到很多的打卡点以及呢大家欣赏美景的地方。
1: 这就是一个打卡点是吗？
0: 对，然后呢待会儿咱们站在桥上可以一眼望去全部都是荷花盛开的景象。
1: 我们现在走到了桥上啊，放眼望去满满的全都是荷花，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八月初，这个时候呢，也是荷花的这个观赏季。我之前见过很多的地方都有这个荷花，然后但是像这么大面积的荷花，我好像还是第一次见到。
0: 对，其实咱们上了桥之后，您可以发现，在桥的右手边，您发现的是没有的，但是在桥的左手边一大片，因为呢，这也是一个特色。咱们月岛文英景区它为什么叫月岛？是因为当时大运河治理规划过程中，它挖出来的土，所堆砌而成了一个这样的小岛。
1: 啊，这岛是后堆起来的。
0: 对，然后呢，并且也是我们想到它不要大面积的破坏，也不要大兴土木，所以也是围绕它原有的地势，北高南低，形成了一个月亮的形状。而在我们桥的左手边，这边就是相当于围绕月背种植了荷花，而对岸呢，也就是月亮的头，或者是月亮，相当于我们现在在月亮尾，而前头是月亮头，那边又有一座桥，叫邀月桥。

0: 湿地画境生态月岛。
1: 湿地画境，您可以发现有这个木质栈道。
0: 嗯，
1: 其实往里走呢，它有一个景点被称为湿地蛙声。
0: 哦，这个栈道两边全都是芦苇吧？这是芦苇吗？
1: 对，它其实种植的有香蒲、菖蒲、细叶芒、美人蕉等等，都是一些水生植物，也是围绕那边刚刚我们所打造的月岛湿地所进行筛选的一些湿地植物。
0: 在这个栈道上走，我觉得有一点比较好奇，就是，你看这儿生态保护的这么好，但是呢，好像没什么虫子，啊，没有蚊虫。我之前也到过类似于这种湿地啊，或者是这个水里面有这种栈道的这种，全都是虫子。我觉得一个地方它维护的好不好，区别还是挺大的。我们总说亲近自然，但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去到那种纯野生、纯自然里面，那里面好多的虫子，就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可能都受不了。啊，
1: 其实呢，如果我们只是用现代的手法打药，其实呢，完全治理效果并不一定好。
0: 而且对游客的身体可能也会有一定的伤害。
1: 对，但是您可以发现这边的生态这么好，所以呢，我们也是类似于利用自然生态这种生物链的形式。刚刚提到湿地蛙声，也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放养了大量的青蛙。
0: 湿地蛙声，说我还没反应过来，我刚才走过来的时候就听到有青蛙叫了，在脚底下的这个位置，叫的声音比较小，因为现在蝉鸣声比较大。对，这个桥两边还写着"中华蟾蜍"啊，"西府海棠"，看来都是这儿比较有特色的。我就上面写的都是我们这儿有的，对吗？
1: 对，一些咱们观察到的。所以说呢，到了尤其是夏季傍晚时分，这里呢也是万蛙齐鸣，形成了一
0: 种万蛙齐鸣，
1: 对，形成了一种大自然的交响乐。
0: 对，挺有意思的。
1: 咱们也都是可以看到，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一些，
0: 这还写着呢，在这儿你可以看到荷花、白鹭、绿头蛙，还有草金鱼，还有黑斑侧褶蛙。
1: 所以呢，像小朋友来到这里呢，他可以感受到自然生态的美，然后呢，也不会受到这种自然小虫子的叮咬。
0: 对，其实我刚才还真的是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虫子这么少？但是你一说，这儿有好多青蛙，有什么万蛙齐鸣，
1: 对，
0: 你就能想明白了。
1: 当然，我们也是肯定会配合一定的这种打药措施的。毕竟不可能，如果全靠青蛙的话，毕竟小虫子飞得挺高的，也是够不到的。但是呢，我们也是本着不影响生态的环境，但是呢，又能为这个游客朋友呢提供一个更舒适的方式来进行的。而且呢，在春秋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观鸟朋友也都会来到咱们这里。
0: 对啊，这儿的这个生态保护的这么好，肯定有很多的鸟在栖息。
1: 像咱们主通道两侧那边呢，刚才您那边提到的有水池，在那里呢，我们经常会看到的有一些常见的绿头鸭，然后黑天鹅，也是近两年迁徙到咱们这边的，然后包括一些常见的麻鸭、鸳鸯，都是在那一片水域栖息着。
0: 顺着这个栈道一直往前走，走到头，我们就又来到了大运河的边上啊。这个往对岸眺望过去的话，对面有很多船，这些小船应该都是供游客游览的吧？

0: 来为大运河的发展也是贡献了一份力量。
1: 其实我们正常沿着林荫小道往里走呢，
0: 嗯，
1: 是有一个特色点位的，叫三重观景平台，也称揽运阁，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就不继续往里走了，因为也是为了定期维护保养我们的电梯设施以及地面防水呢，
0: 哦，
1: 在近期开展了一个修护。
0: 什么时候能修好呢？
1: 嗯，8月20号左右预计是。
0: 那其实也快了。这样，咱今天呢，因为正在修复，咱就不往这儿走了，但是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如果走到那儿的话，我们能看到什么样的景色？
1: 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三重嘛，
0: 嗯，
1: 所以说呢，它所观的景象也不同，它并且是咱们月岛景区的一个制高点。
0: 哦，制高点啊。
1: 嗯，然后咱们站在观景平台第三层呢，可以说是远可眺望运河水色，近可赏水面莲河。
0: 嗯，
1: 并且它四四方方呢，也是寓意着四面八方、四平八稳之意，
0: 嗯。
1: 站在这里呢，大家可以在左手边看到我们的运河水色，而右手边就是刚刚提到的漕运码头，甚至再往远处眺望，天气晴好之时，甚至可以看到30公里以外的河北地区，
0: 哦，
1: 大厂、香河、三河，也就是常说的北三线地方。
0: 啊，那个地方那么高啊？
1: 对，因为他们的那个楼宇建的也是比较高，然后咱们植物造景呢，
0: 嗯，
1: 站在那个地方就会显得低，一下就露出来了。
0: 所以呢，确实是一个，我觉得一个是观景的一个好去处，再有一个就是打卡拍照的一个好点位。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当然了，我们只是选取了其中的两个点位跟大家来介绍。整个的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它是很大的，这个面积是，
1: 我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呢，其实占地面积是达到了7.23平方公里的。
0: 对，你看是很大的。
1: 对，
0: 所以你如果想这个在大运河走路逛一圈的话，那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所以呢，现在我觉得自驾呀，包括这公共交通都很方便。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比较喜欢历史文化，想要了解咱们通州的历史文化的话，那么去燃灯塔还有周围的这些建筑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也可以乘坐游船。如果您带着孩子来的话，那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南岸运河森林公园，里面有很多的适合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玩的地方。所以呢，这个暑假如果您想带着自己的家人，带着老人也好，带着孩子也好，您都可以来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来逛一逛。
2: 听完了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想去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话，在这儿给您提个醒，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分为北区、中区和南区三部分。北区就是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可以乘坐地铁6号线通州北关站下车，开车的话导航大运河景区北区停车场。南区是大运河森林公园，可以导航大运河森林公园西6门，如果乘坐公交的话可以乘坐822路。另外，景区三个区之间还有免费的旅游专线班车，具体的发车时间和站点您可以搜索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小程序。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悦，咱们下期见。
3: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4: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3: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5: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4: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3: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6: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7: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3: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8: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3: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9: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1: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有音乐，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甜蜜时光。
9: 我有一表弟还不到30岁就长得有点着急，有一次去幼儿园接孩子，这孩子和小伙伴分别的时候呢，都会很礼貌地跟对方的家长说再见，那对方的孩子看见我表弟直接来了一句爷爷再见。当时我表弟当然很受伤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长得太着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生活中你有这方面的困扰吗？来听今天节目的开场歌，来自李宇春，下个路口见。

0: 我是曹格啦，曹格啦，你最近怎样？听说有男朋友咯？
1: 没有啊，
0: 没有就好了。我刚写了首

这是曹格的一首《你是我的宝贝》。对于你的宝贝来说，你是不是长得太过着急呢？长得着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无畏说，办公室和我一样都是90后的男青年，刚来的时候打招呼都会问他你是不是80后，所以下次不敢随意猜测别人的年纪了。接着我们听到成全。看着你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22771223。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为您导航。
5: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6: 下午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

0: 明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5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33度，南风1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后天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

这是来自黄小琥演唱的一首《我要我们在一起》，是一首翻唱歌。能够吸引彼此在一起的是某种磁场，相貌和性格是必要，但是不是充分条件。长得有点着急，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看到达子说，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去理发，就会被问你是在哪儿工作的啊？现在被工作占据大部分时间的朋友，即便如此，也不要让憔悴写在脸上。下班记得早点回家。我们一起听到苏打绿的清新演唱《早点回家》。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

0: 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音乐似海洋，心飞扬，心动似软糖，情绵长。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
6: 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不会对谁多一秒或者少一秒。在有些朋友的面容上，似乎把时间的不对等直接体现出来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就来说一说，长得太着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这是 S.H.E 演唱的一首 Only Lonely， 就算长得太着急也不用感到失落，有类似困扰的朋友还真的不少。艾琳说实习的时候，有一天一个人在办公室坐，被突然闯进来的一位大哥喊阿姨啊，不就是因为我是背面对他而且有些宽厚吗？这句话有没有成为你后来减肥的动力呢？听到金莎林俊杰《北风吹过的夏天》。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Top 40

这是动力火车的一首九岁的 Tango 2001。在舞池里的舞者们，特别是那些参加专业体育舞蹈比赛的选手，化的妆往往是要比自己显得成熟很多，有的时候成熟的人更具气场，说话做事都更有分量。长得太过着急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丹丹说，回爸妈小区逢熟人就会被问到孩子多大了，这个不是长得着急吧，而是你的婚姻大事让人着急。甜蜜时光里，一起来听刘惜君。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上千古琴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为您导航。
5: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6: 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邢台市气象台18点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1号傍晚到夜间，我市信都区将出现强降雨，最小时雨量是30到50毫米，最局地50毫米以上。累计降雨量在50到70毫米，局地是70毫米以上，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5: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7: 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

这是郁可唯的一首小柠檬，这种酸酸甜甜的味道，如果是在饭后来一杯的话呢，据说是有帮助胃肠蠕动的作用，今天晚餐过后不妨试试看哦。我是橙子，继续和你分享甜蜜时光。在娱乐圈被光环笼罩的艺人们，岁月似乎不曾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什么痕迹，他们真的是长得太不着急了。我们来听薛之谦《演员》。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上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3: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4: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6: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7: 当然不是了。
6: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7: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5: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5: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3: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文明只差一点点，
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嗨，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也不知道为啥今天我妈又把我的微信删了，我赶紧就给她打过去了，我说妈，你为啥又把我微信删了，我怎么又招你惹你了？不为啥，我是感觉哈，咱俩之间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我说妈，啥叫共同语言呢？什么叫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呀？就是我觉得吧，你给我发微信没有别的事儿，就是管我要钱，但我又不想给你钱。我妈这招太狠了。我跟你说，直到我上节目之前，就是现在啊，刚刚她还没通过我的申请。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的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你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稍微有那么一丢丢帅的小哥哥，记得关注我。好了，下面的时间快乐将持续进行，我们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所有段子均来自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12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哎，你发现没有，前段时间那个蜜雪冰城的柠檬片隔夜是吧被爆出来了，但你会发现哈，购买者好像并不在意。龙哥，这说明啥？这说明啊，东西便宜到一定的程度就都是会被原谅的。所以龙哥，从这件事儿我就理解了你们单位为啥一直没有开除你。明白了，那还是因为我足够便宜。光鲜光鲜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去找工作，面试的时候呢我就问经理，我说您好经理，我想问一下你方便跟我说一下工资待遇不？那经理就悄不声息地说，我想问一下这个没有休息日你能接受不？我说哥，要不然你也辞职吧，咱俩一块找工作。丽莎美爱留言说，龙哥，我们单位一小伙儿最近这段时间呀衣着光鲜，抽的烟呢也从10块的到50的，午餐标准呢直接从20的变到50的，下班也不在这个打地铁了，直接变成打专车了。于是呢大家都纷纷猜测，哎，这哥们是不是被包养了？后来一问才知道人家分手了。妈呀，果然啊，恋爱让一个单身男孩穷。但我这没谈恋爱的怎么也这么穷呢？海洋留言说，龙哥，前一段时间我去看医生，然后呢我就问医生，我说医生啊，我得这个病还能喝奶茶不？

0: 医生说了，也不是不行啊，但只能喝一点点。我当时我就一听，我说只能喝一点点，我说医生只能喝一点点，不能喝喜茶吗？医生当时就让我滚了。方兴为爱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正在吃饭呢，就收到了我们健身教练发来的信息。哥们儿在吗？今天健身来吗？我就赶紧回过去，我说不好意思啊，那教练，我生病住院了，脸色苍白，萎靡不振，日渐消瘦。他说，哥，你不是在我后座坐着呢吗？今天的烤鱼不好吃吗？阳光下的温柔留言说，龙哥，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我爸那个骑摩托车后面呢载着我妈，我妈呢中间抱着我，大概啊是走了一个小时的路程的时候啊，前面就突然闯出来一辆货车，眼看着就要撞上了，我爸就突然说，快把孩子扔了，然后我妈当机立断就把我扔到了那个旁边的泥潭里，结果摩托车刹住了，货车也刹住了，只有我满脸泥巴的觉得我爸妈不想要我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洋之心留言说，龙哥，那天我路上走着呢，看俩老人下棋，我在一旁观战，这棋面啊特别的焦灼，整整十分钟啊，这俩老人一直在思考，一直都不下下一步。这时呢，其中的一位就抬头了，到谁了？对方另外一个老人回答，我也想不起来了。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越努力越自由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你的工位是属于整洁的吗？我今天因为你这个问题我去观察了一下我们同事的工位啊，像我们单位这个工位一般分为两种，第一种呢是装扮的跟个杂货铺似的，那工位上的东西比家里的客厅还多。有人呢不一样，人家除了水杯笔记本啥的根本啥也没有。你知道你看到这样的工位有一种什么感受吗？就感觉他明天还会来上班吗？他明天是不是就走了？他就我属于第一种，跟杂货铺似的。蔡小星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微博上我经常看你发微博，那微博上的你是真正的你吗？哎，大家想要关注我微博的，我先说一下啊，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微博就是大龙大声说啊，大龙大声说，就是新浪微博搜大龙大声说，第一个就是我哈。我今天翻了一下我自己发微博哈，哎，你知道我看我自己所有的微博有那种什么感觉吗？就是有一种从那种疯癫状态然后清

0: 醒过来的，然后就像就是好像有一段时间这精神有病似的，然后在监视自己的那种感觉。我一看，妈呀，过去的我怎么那么疯啊。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奇异留言，说龙哥，你觉得你越长大越不能理解的事儿是啥事儿啊？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小时候心心念念想吃的东西，现在咱随便都能吃上了，但是为啥感觉没以前好吃呢？所以我时常会怀疑哈，是我自己的这个味觉变了，还是东西它变味儿了呢？王爱琴留言，龙哥，都说只要付出都有回报，你认同这个观点吗？为什么我付出了没有回报呢？我非常赞同，只要付出就有回报，但你得看回报是啥了。比如说哈，你的老板给你分配了更多的工作，你认真的好好的做，然后收获的就是更多的工作。你不要以为你付出了很多收获的是金钱，不，你收获的是更多的工作。好，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西川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最讨厌的安慰的话是什么？哎，比如说有一个人难受，比如说我吧，哎呀，我今天真的不舒服，心里面难受。但如果有人安慰我说，哎呀，我跟你说哈，谁谁谁比你更难受，他难受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我最讨厌的是，就是我说我现在很难受，你说有还有人比我更难受，这两件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儿啊。你哪怕问问我因为啥事儿难受啊，为啥不问呢？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二妹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对未来的规划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人生有几类问题对我来说算是恐怖问题。什么你到底想要什么，你未来几年有什么规划，你什么时候谈恋爱，什么时候要女朋友，什么时候要孩子。我跟你说，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恐怖主义袭击。我跟大家讲，现在我下了节目马上要到吃晚饭的时间了，我晚上吃啥我都没有规划。我就问问你，像这种没有规晚饭都没有规划的人，他怎么规划人生？下一秒如花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在生活当中是一个软柿子吗？我今天偶尔看到了这么一个话题啊，我教大家如何避免被人拿捏，因为以我的亲身经历，我必须要告诉大家，就是生活当中不要去做那个软柿子。首先呢，避免被人拿捏的第一步，你要先展示一下你的力量，也就是说你要让对方知道你的价值。第二，表现你的秩序，也就是说我的底线是什么什么，一定要明确的告诉对方。当然在前两项表达的时候，都要做到最后一项，流露出你的友善。千万千万不要强势，不要过于的猛，这个顺序很重要。因为人往往一开始如果把友善彻底的表露出去，过于老好人，那对方就会准确的拿捏你。所以记着大龙告诉大家的，第一个表达你的价值，第二个表达你的底线，然后流露出你的友善，你就不会被人拿捏了。东东的留言，龙哥，请问你现在赚住钱了吗？我回首了一下哈，年轻的时候是真想要赚钱的，赚了这么多年终于不再年轻了。娱乐娱乐留言说，龙哥，你觉得大家现在躺平的原因是什么？也不是说我想选择躺平或者摆烂，我只是真心觉得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竞争。比如说我，我是一个想做很多很多事情的人，但是我被困在了一个整天只想睡觉的身体里。 明天会更好。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的梦想是什么，你还记得吗？我这个人最大的梦想就是回家躺着，如果没钱呢就忍饥挨饿的躺着，如果有钱呢就隔一段时间换一个房子躺着，当然都是梦想，不一定会实现的。同一个世界，有人跟我同一个梦想吗？所以有的时候啊，我自己的梦想就是不再希望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但是生活你别给我整得越来越糟了。鱼鱼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现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看了一下我上学时候的照片，我对自己的形容就是一个字，土。现在我看我自己就是又老又土。好了，以上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你现在赶紧找到大龙，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马回复套路两个字，回复套路。如果啊你收到这样的邮件，赶紧千万不要拆封，就直接原路退回或者拒收，千万千万不要打开。那大家呢赶紧回复套路两个字，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龙之后回复套路，下面的时间咱们准备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那么现在呢，大家就可以关注大龙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套路两个字来看到一个视频。到底咋回事呢？这个快递员啊，因为一个人连收了100个包裹，结果报警了，结果发现确实是个骗术套路。这是来自荔枝新闻的消息。近日啊，无锡的快递员李坤鹏在派发快递的时候，发现一个收件人连续收了78个到付快递。到付快递啊，这取件人取件的时候啊，表示还有22个快递要一起签收，也就是说等凑够100个再签收。这快递员就怀疑这收件人到底是不是遇到了电信诈骗呀，便立刻报警，并将100个到付的快递全部拒收了，避免了9万块钱的损失。这无锡警方啊就提醒大家，也非常感谢快递小哥，反诈的意识非常强，并且为小哥颁发了见义勇为的专项奖励。这骗子真防不胜防啊！这个骗子骗子骗子

哎，我跟你说啊，现在的快递员真的就是行走的反诈 APP。 我跟你说，快递员也可以当网购化信息员啊，联防员啊，用好快递员对社会治安绝对是有好的大作用的，因为他每天都在给你送东西，你自己不知道啥，但人家有意识呀。我跟你说，大家现在每天都收快递对吧？这样的快递千万别收，一定要看一看这个视频。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先点关注，然后回复套路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套路，当个体的防骗意识提高了，这个诈骗案件的发生率就会降低，这有助于维护整个社会的安定和治安。当然防不胜防啊，收到类似莫名其妙的快递，大家千万不要相信，不要去扫码，100%都是骗子。遇到这样的就是直接扔了，要不然就是直接拒收，如果你收了真的有可能就上当受骗了。关注大龙，回复套路。接下来呢，我要说到的这个新闻，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的蓝莓便宜了？因为云南的蓝莓火了，这是来自央视财经的消息。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啊，在云南省的红河州啊，因为昼夜温差比较大，日照时间比较长，也吸引了众多企业来到云南布局蓝莓产业。2024年啊，这个当地已经有100余家国内外的蓝莓种植业已经开始落地了，成为了全国大棚机制培栽盆栽这个蓝莓的主产区。那么眼下呢，这些早熟的蓝莓正是收获的季节，一颗颗成熟的蓝莓点缀了枝头，农户们正在赶忙的采摘啊，装箱啊。记者了解到啊，今年最受欢迎的

蓝莓品种是纯甜带花香的花香蓝莓，这大小的直径呢也不一样，这个地头价呢大概是在每公斤60块钱到90块钱之间。那么尽管呢采购的热度持续增长，蓝莓的价格呢却没有同步的上涨。据了解啊，因为种植的面积迅速的扩张，大批的蓝莓集中上市，蓝莓的均价还有小幅度的下滑。所以看完了之后啊，咱们今天可以坐等便宜蓝莓了。

0: 我真的希望把这个蓝莓的价格给打下来哈、啊，不止便宜了，还能更甜了。尤其是下午茶的时间，稍微补充一点能量，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蓝莓可以保护眼睛啊，增长智力啊，这个延缓衰老啊，每一个功能听起来都是太适合我们这样的打工人了。当然，我看到这个价格每公斤60到90，我觉得还是不太适合打工人呐。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最近如果你去花卉市场的话，发现好多商家都在卖这个蓝莓树啊，挺好种的。而且啊，只要一下雨，那个因为蓝莓哈、啊、属于酸物，本来就属于那种浇灌木质的这个灌木类型的，而且野生也特别容易活，所以我觉得，如与其这个60块钱到90块钱，倒不如我花点钱买一棵蓝莓树。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记得回复套路来看到最新的这个快递骗局，回复套路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是10块钱的饭盒姐啊，回应怒对顾客浪费粮食，八旬的老父亲都劝阻浪费，遭到了指责，自己呢也气得不想出摊了。怎么回事？咱们也去看看现场到底是咋回事。有一家8口人带着2个幼童来就餐了，在饭盒姐王荣亚的餐位前浪费粮食，对此呢他非常生气。当时呢，我父亲就把他们拦下来了，对两个孩子的家长说，孩子吃不完的你们自己可以吃啊，这样多浪费，浪费不对啊。看到80多岁的老父亲跟顾客产生了争执，这个王荣亚就上前去阻止，他们却说，这么多人浪费，为什么只说我们？付钱了想扔就扔。这王荣亚的父亲啊就心寒，你做的这样子没人记得好，还要骂你。委屈的王荣亚呢，也是饭都没吃就蒙头睡觉了，一度想要放弃摆摊。那这个王荣亚在摊位前就呼吁啊，吃多少打多少，不要浪费。有人说花了10块钱就可以打了扔掉，这样的人你一辈子千万别来。哎呀，我对于这样的人也只能说，你上

我真的想说一句啊，这10块钱随便打菜的这样的摊位真的很适合正在这个城市里面为城市建设付出的，比如说咱们的环卫工人啊、农民工啊等等等等。所以不要让这些哎呀经常浪费的人让这样的小摊干不下去。当然我觉得光嘴上说也没用，得加上规则。剩菜如果你超重，那比如说吧，这个盒饭是10块钱，你必须得付20。如果你没超重才能按照10块钱优惠，这样才有用。所以我建议两个价格，就是你能吃完的花10块，你不能吃完51份。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跟我说过一句话啊，人这一辈子吃多少喝多少都是注定的，你现在浪费以后就要饿肚子。所以善良的人挺多的，但糟心的事儿也不少。希望这个店主能够挺过去，也别让少数人的混账行为毁了大多数人的温暖。10块钱一份的盒饭你还要啥呢？你还浪费。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邢台市气象台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号傍晚到夜间，我市新都区将出现强降雨，最大小时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累计雨量50到70毫米，局地70毫米以上，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9: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0: 用音乐送给你。
1: 这是王岩和何颖带来的对唱，叫做《我听过你的歌》。这样的歌晴朗而又明快，我觉得真的会让人觉得心中豁然开朗。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从对唱开场，接着我们再来听孙悦和邰正宵带来他们的这首对唱作品《好人好梦》。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一个兄妹组合斯农斯语的对唱《双双飞》。在曾经的那个阶段，内地歌坛开始流行这种兄弟姐妹的组合。我记得还有一个孪生兄弟组合叫楚奇楚童，也在歌坛活跃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听这对荧屏情侣王志文和江山的对唱《糊涂的爱》。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一张老唱片，
8: 转出回忆，
9: 转出回忆，
8: 转出心声，
9: 转出心声，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齐秦的歌，叫做《思念是一种病》。作为创作型的歌手，齐秦有不少这种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那个时候的齐秦还处在和王祖贤的恋情当中，那这一段偶像剧一般曲折的恋情，应该是给了他无数的音乐创作灵感。思念是一种病，或许就是他在某一刻内心非常真实的情感的流露。那现在我们再来听童安格演绎他自己写的歌，这一首叫《今天的我》。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接着要出场的是台湾歌坛另一位很有才华的创作歌手，就是马兆骏。那相比较我们刚刚听过的齐秦和童安格，你可能会觉得马兆骏在知名度上差了很多，但是我相信他笔下的作品大家一定不会陌生，比方说他为张信哲写的那首《宽容》，还有他创作的一些台湾校园民歌，像《牧民道》等等。那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马兆骏的一首吐露自己心声的歌，歌名叫做《我要的不多》。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我们听到的是江淑娜带来的《谈笑一生》，这是古装剧《戏说乾隆》续集的主题歌，歌曲是和剧情非常相符的古风韵味，而演唱这首歌的江淑娜就是剧中春喜的扮演者。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千年等一回》的片尾曲，我们一起来听这一场有缘千里来相会如何在西子湖畔上演。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黄安《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是古装剧《包青天》的片尾曲。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的诗句被融入到了歌中，让这首歌也呈现出中国风的色彩。这首歌可以说也是古装连续剧主题歌当中的经典。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戴娆，《铁齿铜牙纪晓岚》。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碎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2771232273
1: 2277123227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邢台市气象台继续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一号傍晚到夜间，我市新都区将出现强降雨，最大小时雨量在30到5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累计雨量50到70毫米，局地70毫米以上，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郑中基的招牌情歌。我在想，如果你之前只关注了郑中基出演过的那些电影，可能你会觉得有一点惊诧，原来郑中基还有着如此扎实的唱功，而且他的演唱风格深情而又浪漫，跟他在电影当中那些搞笑的表演真的截然不同。这就是一位艺人在不同的领域呈现出的另一面。那接着我们再来听苏永康带来这种港风的情歌《爱一个人好难》。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9: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翻唱陈明真的歌《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那之前在金唱片里，我们请大家听过很多黑鸭子演唱组翻唱的民歌，我想刚刚大家可以感受到他们演绎流行歌曲的不同，包括这首歌的配器也增加了很多的时尚度。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还是请大家一起来感受翻唱。现在出场的是来自北京的这个独立的民谣乐队小尖和山谷里的居民，我们来听他们翻唱的一首台湾校园民歌，歌名叫做《阿美阿美》。

0: 是否有希望？
1: 阿美，
2: 阿美，
3: 阿美，
0: 不要再彷徨，少女的青春短，今天今天你不要倔强。

最后我们来听这个来自台湾的和声组合音乐磁场带来他们的翻唱作品《相思河畔》，这也是今天金唱片的结束曲。我是徐静，别忘了我们下次相约，明天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儿。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咱们今天节目开始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张学友，《过客》。

节目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张学友在1995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标题歌曲《过客》。有人说，当年的这家唱片公司就是为了这首《过客》，帮张学友发行了这张精选专辑。如今回头去看这张专辑里的每一首歌曲，你都会觉得相当精彩。除了这首《过客》之外，还有《回头太难》《别问》，还有他和王菲对唱的《爱一次给不完》，首首都相当精彩。不过说实话，我对《过客》的印象极为深刻，原因是它是当年热播的一出电视剧，叫做《上海人在东京》的主题曲。这部电视剧是根据樊祥达同名小说改编，主演有陈道明、阮丹宁还有葛优，所以这部剧集里面应该是集聚了当年很多的老戏骨。不过因为前面有一出叫做《北京人在纽约》实在是太火，所以这部戏在当年上映的时候会有很多人诟病说跟风拍摄，你拍得再好大家都

觉得好像不是那个味儿了。但是我惊喜地发现，这首《过客》贴合那样的一个异国街头的这种流浪的情节，相当的感人。于是，在陈道明站在异国街头流浪的那样的一个场景，听到张学友唱《站在人海中》。异国街道，我的心是需要依靠，希望你在我的怀抱，就算是影子也好，一天天真心祈祷你和我一起到老，唱着家乡的歌谣。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当年有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虽然前面有北京人在纽约，但是如果你真的能够看进去的话，真的相当不错的一部剧集。你想想，有陈道明，有葛优，就应该不会太差，对不对？而回过头说这首《过客》，可能大家对这个普通话版本不是那么的印象深刻，因为我觉得这个首歌曲的广东话版本可能更红一点。对，这首歌的广东话版本叫做《望月》，收录在张学友1994年所发行的专辑叫做《这个冬天不太冷》。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值得一提的是，就是当年陈奕迅还没有完全出道的时候，就是凭借着张学友的这首《望月》登上了 TVB 新秀歌唱比赛的舞台，可以说一鸣惊人。所以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陈奕迅的这首《不要说话》。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6: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我们继续往下听。前面提到了张学友在1994年所发行的一张精选专辑《过客》，那张唱片里特别收录了一首他和王菲的情歌对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爱一次给不完》，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听。

听到的是王菲在1994年和张学友的对唱，叫做《爱一次给不完》。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会说，这首歌曲好像广东话版本我们更熟一点，非常夏日。我个人觉得这是一首在演唱会上可以点燃全场气氛的音乐作品。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翻到了张学友在1995年的一次演唱会现场，他一身白衣服唱这首歌的时候可以说是从头跳到尾，但是中间一点都不带喘的，动作都相当大，所以你不得不佩服张学友的唱功非常了得。这首《爱一次给不完》普通话版本收录在他的普通话专辑《偷心》里面，而广东话版本《非常夏日》收录在张学友的广东话专辑《饿狼传说》。如今回头去听这两张专辑的名字，你会不会觉得啊，那就是张学友的一个时代，每一张专辑都如雷贯耳？对，那个时期1994年属于宝丽金唱片时代，所以那个时期的张学友真的是一时无二的一种状态。当然这也是王菲与男歌手为数不多的精彩的对唱。好了，想要在这时间偷个私心跟你来听王菲和陈奕迅的对唱《因为爱情》。

这是来自王菲和陈奕迅对唱的《因为爱情》。我接下来要说的这段话，我希望我可以放慢我的语气，慢条斯理的跟你一起来分享。歌里有唱，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而有关于我爱你，真的可以有一万种表达方式。冯唐说，春风十里不如你，而张爱玲说，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孩子说，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沈从文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纪的人。夏目漱石说，今晚的月色真美。可是爱情究竟是什么呢？咱们人类文明上下五千年，好像直到今天我们有没有搞懂爱情是什么。当然我们私底下通过各种渠道，电影也好，小说也好，戏曲也好，自己亲身经历也好，好像也没有找到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成长环境不一样，我们所遭遇的那段感情的状态不一样，我们面对的那个对手也不一样，所以最终呈现出来的爱情形态也不一样。但是我希望每一个人在遭遇的过程都是美好而幸福的。好，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王菲的感情生活。

0: 逛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逛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0: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0: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2: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3: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2: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3: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2: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3: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2: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27722323
3: 2277223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7: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8: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谢安琪所演唱的《人妻的伪术》，伪装的伪。
9: 谁见过我往往为是非黑白论

听到的是西安琪的人妻伪树，伪装的伪，相当好听的音乐作品，歌词相当精彩，林夕写的真的很好，特别是歌曲最后的15个字，圆滑到能并肩，感激你能合眼能受骗。我身边就有一个女孩跟我说，林夕真的厉害，15个字就已经把他们这种已婚妇女的真实生存的这种状况，还有内心的这种苦闷，全部都写了出来。我跟她说，在婚姻生活当中，其实只是女孩子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其实男孩可能也有吧，所以不能以点概面。不过今天我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要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林夕曾经有过一段关于婚姻的他自己的一番言论，我觉得说的蛮有道理的，拿出来和各位一起分享。他说，很多人结婚只是为了找一个跟自己一起去看电影的人，而不是能够分享看电影心得的人。如果为了只是找个伴儿，我不愿意结婚，我自己一个人能够去看电影。所以我觉得结婚更应该找一个能够让彼此更快乐的人，换句话说就是你得找一个有共同爱好，共同这个相对的这种价值观，就同等的价值观世界观，有什么话可以一起聊，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可以一起分享，而不是你说这个好哦，他不感兴趣，你说那个好他不理都不理你，那就是难受的一种婚姻状况了。所以我觉得婚姻并非是单纯的找一个伴儿，找一个能够在一起凑合过日子的人，婚姻是不能够将就的。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

0: 分享李荣浩的《不将就》。
1: 北京时间22:3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来为大家插播一下天气和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22时发布的天气实况和预报信息。今天的13时到22时，我市西部、北部出现了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降雨区的平均降雨量呢是7.5毫米，10毫米以上的40站出现在了信都、龙窑、临城、百乡、内丘、沙河；20毫米以上15站出现在了信都、内丘、龙窑、临城；50毫米以上信都朱庄水库89.7毫米，信都西牛峪69.7毫米。最大整点小时雨量信都朱庄水库41.8毫米，市区最大三环逸夫小学8.7毫米，信都内丘百乡出现8级以上瞬时大风，最大内丘漠河右9级。预报呢，目前降雨基本结束，预计1号夜间到2号上午，我市是以多云天气为主。2号下午，我市西部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平均降雨量呢是5到10毫米，局地20到40毫米，个别地点50毫米以上，并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继续关注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在今天的22:30，邢台段恢复正常通行。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我们继续往下说。前面我特别提到了婚姻，就是要找一个有共同志向、共同爱好还有价值观要同等的人。我特别提到了就是婚姻不能够将就，但是我掉脸一想，我的父辈母辈他们可能不太赞同我们的这种说法，说我们现在的孩子太过任性，所以好像在婚姻生活当中总是处理不好关系。慢慢来吧，我们也学着去成长，学着去适应。好了，把这个话题放一放，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于田馥甄黑碧所演唱的《这个人已经与我无关》。

听到的是黑比田馥甄所演唱的《这个人已经与我无关》。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身边的同事跟我说，好像从来都没有在任何一个场合听到田馥甄唱这首歌，甚至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我身边的一个实习生直接就说，这首歌真的不红，甚至没有多少人知道。还有人说，因为它太不好听了，甚至有人说不太好唱。我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觉得这首歌或许歌曲背后有田馥甄自己的小心事，他不太敢去面对这首歌吧。当然，这只是我的臆想，不能代表事实背后的真相。不过，说实话，我个人比较喜欢这首歌。这是2013年田馥甄他个人所发行的第三张专辑《渺小》当中所收录的一支音乐作品，黄伟文作词，郭文宗作曲。我喜欢这首歌的理由，就是因为这首歌歌词当中他在面对爱情的一种态度，有些事情过去了就真的应该让它过去，不必太过纠缠。你想啊，你把所有的精力在纠缠着这所谓的已经过去的事情的身上，是不是就已经放弃了未来的前路当中的很多的可能性？可是话又说回来，面对爱情，面对现实生活，我们哪一个人可以真的一刀两断断得干净的？谁的思绪不是藕断丝连呢？所以我就想起了张小娴曾经说过的话，我没有很刻意的去想念你，因为我知道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应该释怀。我只是在很多小瞬间想起你，比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虽然张小娴的这段文字写的是轻描淡写，但是却可以很详尽很仔细的让你深陷在思念某一个人的那个小瞬间的情绪里头。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念的过程，但愿那个过去的人让你在想起的时候，你的嘴角可以上扬。来听小美的《想起》。

这是来自于小美江美琪所演唱的《想起》。我相当喜欢这首歌，是因为小美把思念一个人的场景唱得好美。刚刚风无意吹起，花瓣随着风落地，我看见多么美的一场樱花雨，闻一闻茶的香气，哼一段就是旋律，要是你一定欢天喜地。是不是闭上眼睛你就觉得这份思念没那么痛苦，而且相当的享受这个过程？可是我想提醒你，回忆再美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爱情就是如此，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你有再多的思念，再多的眼泪，也没有办法将时间倒转。所以我想跟收音前的每一位约定，只回忆不伤感。当然我希望我带给你的这些回忆，这些歌曲你都会喜欢。好，今天节目最后选择的歌曲是蔡健雅所演唱的《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悄悄话。
1: 哎呀，这两天的温度变化有点快，导致我有点感冒，然后就是想咳嗽那种，然后流鼻涕。如果今天我的声音有多一点的鼻音，大家见谅。你好，我是大龙。如果有快速能缓解我这个症状的朋友们，也可以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找到我，谢谢大家。当然也希望我这样的坚持能够让大家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你。我曾看到过一段话，永远别把 75% 以上的自己暴露出去，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才是最好的社交状态。一个人暴露自己越多，就越容易被人拿捏。越有实力的人越懂得爱惜自己的羽毛，不轻易暴露自己的能力和本事。就如同《白鹿原》当中的朱先生，他才华横溢

却内敛低调，他随口一句话就能让自己的姐夫在大旱之年获得大丰收。但当姐夫提出让他日后继续指点如何种庄稼时，他却闭口不谈。小说中的许多人

体会到，人要学会藏两样东西，一样是本事，另外一样是心事。藏得住心事，才能办得了大事。故事的开篇讲述了主人公白嘉轩一共娶了六房女人，竟无一存活，这让村民们传出了谣言，纷纷说他体内有毒汁。他本不想再娶妻，母亲的强力压制又让他不得不从。于是白嘉轩选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先请阴阳先生到祖坟上去看一看，再做娶妻的打算。为了避免惹起口舌，他一大早就出了门，走着走着竟然发现雪地里有一块湿土，还长着一种奇特的绿植。这瞬间引起他的兴趣，认为这一定是某一种珍贵的草药，便转身回家询问姐夫朱先生。通过姐夫的引导，白嘉轩认定这片地是白鹿途经的地方，若是拥有它，一定能给自己带来好运。只可惜那片看似不起眼的地是同村的鹿子霖家的，倘若直接买地或者与鹿子霖换地，必定会引起他的疑心，从而无法达到目的。思前想后，他决定委托为人正直的冷先生帮他传达此事，并让他作为公证人。既然要卖地，必须给出理由。他故意在冷先生面前卖惨，透露自己娶妻多次导致经济拮据，怕败光家产，不如早点卖地。冷先生原本想阻止他卖地，但眼看他心意已决，只能帮忙传达。鹿子霖听完消息觉得有些吃惊，但是也没有理由拒绝这等好事。谁料办理手续的当天，白嘉轩突然话锋一转，说要用自己的好地换鹿子霖家那块差一些的田地，差价由冷先生换算之后再补偿于他。此时的鹿子霖眼看肥肉即将到手，早已放松了警惕，双方很快达成了交易。而事成之后啊，母亲气得扬手抽了他一耳光，手腕的镯子把嘉轩的牙床都给磕破了，满嘴是血，责怪他不该瞒着自己卖地。但白嘉轩却认为母亲闹得好，至少不会引起旁人的怀疑，他宁愿挨揍也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白鹿之事。自从换地之后，白嘉轩的运气越来越好，第七位媳妇仙草不仅没有死，还为他生下了大胖小子。从这也可以看出，白嘉轩是一个藏得住心事的人，他懂得事已密成，言已谢败的道理。生活当中许多人喜欢还未成事就告诉所有人，最后事未成落得旁人笑话。事情尚未办成之前，任何人都不要透露，否则容易被有心人利用，从而改变事情的结局。古人云，圣人之道在藏于匿。藏锋者常胜，藏得下心事才接得住天地。朱先生16岁应县考中秀才，22中了举人，他本可以入朝为官，却偏偏放弃荣华富贵，甘愿成为白鹿院的教书先生。他满腹经纶，却低调谦虚，不卖弄文采，也不显摆本事。当他看到烈日当头，即将迎来暴雨时，并不直接指出，而是故意穿着雨鞋在街巷里晃荡，不一会儿外面便迎来了狂风暴雨。此时村民们才领悟到朱先生的用意。自那以后，朱先生逐渐成为村里的万事通，比如谁家的小孩走丢，或者谁家的衣服不见了，都跑来询问朱先生。而朱先生经过耐心的询问之后，总能帮他们找到物品，此后众人更是称他为神人。他却谦虚地说，我不是神，我是人，我根本不信神。其实朱先生不过是书读得多了，懂得理性思考和科学的认识。他有句话常挂在嘴边，房是招牌，地是泪，攒下银钱是催命鬼。道理虽然通俗易懂，普通人却难以做到知行合一，而朱先生
总是以实际行

影响着身边的人。当他看到白鹿原已经成为罂粟王国时，他带头铲除了白嘉轩地里的罂粟苗，避免他在物欲的歧途上越走越深。当他看到白嘉轩和陆子霖为李寡妇的地争论不休，准备闹到官府上时，他及时写下两封劝和信转交给两人，平息了这场风波。而白鹿村也因此被称为仁义庄，朱先生的贡献不仅于此。当他得知巡抚准备攻下西安城时，他敢只身一人闯入军营，劝退了20万大军，避免了一场生灵涂炭的灾难。周易有言，君子藏器于身，适时而动。君子就算有卓越的才能，超越的技能，也不会到处卖弄和炫耀，而是在必要的时刻把才能或技艺施展出来。若是处处宣扬，只会遭人记恨。一个真正有本事的人，是如同朱先生那般不显山不漏水，内心丰厚可靠的人，以实力赢得尊重，以谦和赢得人心。在白鹿原上，白鹿虽为一家，但陆子霖却喜欢暗自与白嘉轩较劲儿。他争夺族长失败之后，不甘心居于人后，为自己谋得一官半职，当上了乡约。当时的乡约啊，相当于好几个村子的村长。都说在其位谋其职，他不仅不为乡亲们谋福利，反而巴结权贵公款吃喝消费。收到增加税赋的通知之后，他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让村民们自己想办法，丝毫不在意地里遭了旱，多半人连饭都吃不上。最后还是白嘉轩让长工陆三以鸡毛为铁，偷偷传递消息，召集村民发起了蛟农事件，才平息了这场重税风波。他就职期间，经常利用自己捐税的特权，对乡亲们各种趁火打劫，为自己捞了不少油水。他狐假虎威的做派被冷先生嘲讽，这人呐，官瘾比烟瘾还难戒。在私人作风方面，他更早做出了不耻之事。他趁黑娃不在，假借关心的名义占有了田小娥，之后又让他勾引白嘉轩的长子白孝文，害得他抽大烟，贱卖房产，堕落成了乞丐。他原本以为白孝文永无翻身之日，却不知他后期竟做了县长，这便意味着陆子霖的好日子即将到头。一个人作恶多端，只会遭到反噬。白孝文先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让陆子霖蹲了3年大牢，后来又让他亲眼目睹了昔日同僚被枪杀的场面，导致他受了刺激变成了疯子，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反观白嘉轩，成为族长期间，不仅为白鹿村出钱出力修建学堂规范民风，更是凭借强大的毅力帮助村民们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难关。正因如此，在白鹿村无人在背后说他的闲话，他赢得了村民们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拥护，成为白鹿原上令人敬仰的精神支柱。墨子有言，利人者仁义从而立之，利己与利他从来不是对立的，所有的利他都是一次自救。你为他人打的伞，来日都会化作为你避雨的屋檐，你为他人留的后路，最后也会变成你的康庄大道。一部小说，两大家族之间的恩怨纷争，牵扯了三代人的爱恨情仇。白鹿两家就像白鹿原上的两条河流，时而交汇，时而分流。或许争来争去，谁都不是最后的赢家。藏得住心事，才能从容应对各种情况，从而办成大事。时机未到，要藏得住本事，懂得韬光养晦，才能以德服人。做人做事，拥有利他思维，才能获得人心，真正有所得。愿你立身有品，安静有力，自成光芒。如果让我提最喜欢的小说，白鹿原一定是其中之一。我太喜欢讲他们的故事，也希望今晚的声音对你有帮助。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悄悄话。
1: 今天晚上在十五句话当中随便拿出一句，一定能帮你撑很久。我会把在这周记录的每一个句子读给大家听，你慢慢听，我慢慢讲。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每晚都能听到我。希望此刻的你能够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便是我更新的动力。愿每一个你都喜欢我。好了好了，来分享今晚的句子。真正的自由，往往始于孤独的清醒。当不再向外求索认同，目光便自然收回，聚焦于脚下的路。无需过多解释，心照不宣的清醒本身，就是最坚实的步伐。真正的平静，不是避开车马喧嚣，而是学会在心底修理种局。世界再吵，你自有方寸之地。刻下我们轮廓的，从来不是掌声，而是那些咬紧牙关的深夜。每一次跌倒留下的淤青，都悄然化作骨骼里的钙质。记忆深处的寒霜，也终将成为滋养未来的土壤。路走不通时，别急着撞墙，试着在墙根下坐一会儿，也许能发现一扇被忽略的小门，或者欣赏到墙头开出的小花。最难熬的日子里，你是唯一的灯，哪怕只能照亮脚尖，也足够支撑你走到下一个天亮。疲惫时，也曾渴望一片屋檐，然而寻觅方知，有的檐下布满蛛网，有的只容得下虚伪的笑脸。于是你明白，自己才是那方最可靠的天地。别总盯着别人跑得多快，低头看看自己的鞋带系好了没有。每一步踏实，比踉跄的冲刺更接近远方。生活有时像煎糊的饼，不必懊恼，刮掉焦黑的部分，加点酱料，照样能饱腹前行。或许此刻的你像座孤岛，但正是那些独自潮涨潮落的时辰，将你塑造成独一无二的风景。累的时候就蹲下来抱抱自己的影子吧，他陪着你走了最远的路，却从不要求什么。成年人的崩裂是静默的，照样吞咽饭食，按时合眼，在漫长的独处里把自己种进土壤，如野草般缄默愈合，等待破土重生的时辰。偶尔的没劲儿，不是堕落，是身体在喊该歇歇了。允许自己躺平片刻，充电之后再出发。频频回望者，注定困于方寸之地，打翻的琼浆再美也聚不回杯中，何不转身续盏，清茶或烈酒，下一杯的滋味由你亲手斟满。别人的地图再好，也绘不出

你脚下的路。你的旅程独一无二，走差了也是风景。年轻的生命本就是嫩草，何惧几阵疾风。长长的岁月经纬，足够编织任何破损的帆。

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

0: 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1: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2: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导航。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23，
4: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5: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6: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5: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7: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8: 当然不是了。
7: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8: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红灯亮了，快停车。
6: 没警察。
8: 有电子警察。
6: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